如何创造运气。我们常常啊，说啊、有一个人啊，运气很棒啊，他刚好遇到了贵人，找到了好的工作，碰到了一个好的一个市场的机会。人家不讲吗？这个在风口上面，这猪都可以飞起来嘛。所以呢，在这个投资风口上呢，他就被看见了啊。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把这个成功这件事情归因于命好啊，这好命啊，对不对？出生在这么好的家庭，刚好找到这么好的这个市场的机会。但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啊，就是斯坦福大学的 Tina Selinger 教授，他不一样，他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啊，我们每一个人确实会存在运气，但是呢，很多我们认为幸运的事情啊，在旁边看，哇，他好幸运，好厉害，怎么搞，一下子就飞黄腾达了？像我们今天看到什么那个 NVIDIA 的创办人黄仁勋先生啊，就哇，现在变成什么世界首富，什么超厉害的，亿万家产，超万家产。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幸运的人，他们其实是透过选择，透过行动，透过冒险，透过人际关系与长期的准备所创造出来。所以这个幸运啊，绝对不是我们看到那个表象，他浮上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个光彩面，他背后其实是有很复杂的一个过程的。就像那个刚讲的黄仁勋 NVIDIA， 他30岁创业到现在，你知道他有吃了多少苦，曾经有多少次是历经就是无以为继，要宣布快要面临这个倒闭的那个风险。他曾经非常非常的业绩也很少，做的事情就是市场接受度也不怎么高。这不是真的，不是这个像他讲的，不是天上真的是掉下来的。那作者呢自己啊也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说在1934年的时候，作者的爸爸那时候很小，那个时候他爸爸只有8岁，随着他的祖父祖母呢还有这个家人呢，从德国搭顺那个邮轮啊，然后要逃离那个时候的德国。那时候德国是纳粹在当家嘛，那所以他们就觉得那个生活很不安全啊，会被搞来搞去，很惨，所以他们就逃到了美国去。那他们到了美国的时候呢，就坐船就到了这个，一路很平安嘛，就很开心啊，可以上船了，就非常觉得未来就安全啦、啊，就自由啦、啊，就新生活在那边了。所以他们呢就坐船到了纽约，看到自由女神的像的时候，他们高兴得不得了。但是呢，事实上，当他们下岸的时候，他们发觉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新的希望，当时的期待却发生了动摇。为什么？因为他们落岸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的官员就来检查他们的文件，进行健康检查。大家都大部分人都顺利过关啊，那就登陆，然后到曼哈顿去，到纽约。但是他们家人，他们家的长辈啊，就被点了名字，就发生了状况。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当时呢取得这个有一个证明的文件，就是说要在美国要有一个亲友担保会养他们，就是说有财务上的担保。结果呢，他们到的时候呢，哎，当时给他们担保的那个是他们家的姑姑。结果呢，那姑姑呢原来在申请的时候呢就付了这个担保证明，结果最近呢她的姑姑竟然跟她的丈夫离婚了，所以她那个丈夫呢就撤销了原来提供的财务担保，没有这个文件。所以呢美国移民局就认为你不符合规定，要干什么？要把他送回去啊，那不是很可怕吗？对不对？因为你知道吗，他这个送回遣返回德国的话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处境。因为他们不但是因为他们所有的家产都处理掉，而且最重要是那个时候的德国纳粹对于这个犹太人呢、是非常的不友善，对，那是生死相许啊。所以当他不能够

我弟不能够进入美国的时候，这个消息就告诉了他的姑姑。我姑姑立刻采取了果断的行动。那时间很短嘛，因为在可能过两天就要被遣返，所以他那姑姑就拼了命去找一个他们已经失联很久的一个长辈，一个叔公，就是他祖父的弟弟，叫做里奥。他已经很多年没见，也没有联络地址，也没有联络电话。那唯一掌握的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叔公啊，里奥，他是做这个屠宰业啊。然后呢，他可能是在纽约的Bronx 的那个某一个地方。那结果这个姑姑啊，就把每一个当地的 Bronx 的这个每一家的肉摊啊，全部打电话，一家家去问，一家家去问有没有里奥先生，有没有里奥先生。结果竟然呢，奇迹般，因为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奇迹般的得知，找到了这个叔公。这叔公知道这个家庭状况之后，立刻赶到了这个纽约的那个爱丽丝岛。爱丽丝岛就是当时把这些有问题的这个移民都放在那个岛上，关在那里。那同时呢，就提出了保证，因为他已经是住在纽约，是当地的市民，所以他就说我能够援助这个一家人的他自己这个哥哥家的一家人。但是呢，这个移民官呢，他不为所动啊，不为所动，还在那边犹豫不决，到底是不是真的还是怎么样？就因为移民官有很大的权力，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移民官看到他的那个在纽约卖肉的屠宰业的那个叔公，他的衣服的领子上面有一个别针，那个别针叫做共济会的别针，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同济会啊，这在我们台湾也有嘛，就是一个兄弟会啊，那个兄弟会，那是一个在欧洲中世纪就发展兄弟会，所以他就别了一个是这个兄弟会的一个组织的标章。结果这移民官就问他说："你是同济会的成员吗？"结果他的叔叔说："对呀，但是我的级别不高。"移民官顿了一下，然后说："我也是同济会的成员，我的级别也不高。"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移民官就准许这个作者啊，这个 Tina Stlinger 跟他的父亲跟全家人就可以得到许可，踏入了美国的这个土地，开始了他们整个家族新生活。那当时他父亲就说："这就是我就是靠着幸运之神的推动啊，对。"然后呢，似乎看起来就说："哇，这真的是太棒了啊！"那这一切都是好像这个爸爸就说："这就是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一种无名的力量。"但是呢，我们的作者啊，Tina Stlinger 他说："我从旁边的角度观察父亲，他认为这不是凑巧的好运哦，这是因为他平时培养的态度，他的人作为，让这个机会来临时呢，做好准备。所以，如果他平时就跟这个亲戚就人品也不好，来往也不好，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像所以说这些事情，他认为其实是做好准备。"长期有种下那个原因，所以当这个机会来的时候，自然就会创造出好运。讲到这边，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谈谈，那如何来创造运气，能够掌握运气。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在前一个单元，我们谈到了《真希望我早就懂得好运法则》这本书的中间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呢、所谓的这个好运、幸运这件事情，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碰到嘛，但是呢，作者要告诉我们，其实呢，把这个所谓的运气这件事情啊，我把它分成两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形态，一种叫做 fortune， 它翻译成叫做福运，好的运气，福运，或者说是际遇。什么叫做 fortune 呢？就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很多是超出我们可以控制的、譬如说你出生在一个教育资源很丰富的家庭，这可能就是叫做福运 fortune。 那另外一个概念呢，叫做 luck， 叫做好运。什么叫好运呢？好运是我们透过选择，透过行动，能够提高事情朝一个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叫 luck。 所以呢，刚讲的出生在一个教育资源丰富的家庭叫做 fortune， 叫做际遇很好。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如果靠着你的努力学习建立能力，最后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这就包含了 luck， 就包含了好运。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好运跟这个所谓的 fortune 这个际遇之间其实是性质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讲，他说，作者说，他

说并不是说人生一切都是可以控制，那我们也要清楚的承认人生确实是有不公平，有的人一出生就拥有很多的资源，有些人可能要面临什么战争啊、贫困啊、疾病啊、家庭问题、制度性的一些障碍，对，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在不可控的事情之外，我们仍然拥有很多可以控制的空间。好，所以呢，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可以控制的空间，为自己找到更多的好运？那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我觉得好精彩。他说啊，帆船，你知道帆船吗？帆船呢，它是靠这个风来前进，靠风的动力来前进。他说你的好运呢，像风，你这人生呢，像那艘帆船。所以呢，他认为好运就像海上的风，风一直都存在，但是风有时候方向会，你没有办法决定，风的强弱你也没有办法决定，啊，风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吹，你也不知道，所以风是一直存在，但是其他东西你也不能决定，不能决定风要往哪里去，有多强，什么时候出现。另外一个呢，就是船，讲的帆船，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船，即使风很大也没啥用，对不对？你没有船吗？那风很大跟你一点是关系也没有，对不对？你就是站在岸上面吹风而已。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船，但是你没有船员，干什么？他也不能够出航啊，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有船，要有船员，而且呢，要出发，然后接着就去等待那个风来了。但是因为我有船，如果我不升帆不出发，那风还是风哦，我在那边就是停在那儿，对不对？所以有船升帆，有船员帮你去驾驶，一起驾驶，然后呢风来了你就可以顺风而行。所以我们如果要抓到好运，你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是建造自己的船，第二个是组建自己的船员，第三是升起自己的帆出发。这三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不行，所有的什么好运啊、风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我们要先成为一个有能力捕捉机会的人。如果你把风解释成好运，好运解释成机会，那当然风来的时候，你要能力捉住风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建立让机会流动的关系网，而且要采取行动，对，停在那儿不行哦。那我们接着就来看看呢，他讲的这三件事。第一个叫做建造自己的船 ，build your boat。那建立自己的船，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建立船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压舱物。压舱物，大家知道吗？这个所有的船都有这个压舱物，有的时候是这个说它运很重的东西，那可能那个东西就是，但是它如果那个东西都卸光了，它要空船要走的时候都要注入比如说水啊或什么东西来作为它的压舱物，要不然这个船太轻飘不行。那在这里面呢，所谓的人生中啊，你的压舱物是什么？在人生中你的压舱物就是你的核心价值，包含你的能力啊，包含你的信念啊，包含你的经验啊，包含你的人格特质。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很清楚的内在的支柱，很容易就被外界的风啊，因为你很轻飘飘嘛，就很快就会被风向带走啊。今天流行什么，你赶快去追什么东西，对不对？你认为什么是成功的，就拼命去追，就最后追的会团团转啊。对，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嘛，你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你要的，所以不要，千万不要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什么羡慕的事、羡慕的人，你就开始很焦虑，你就开始想要干什么，这都不重要。那真正能够长期捕捉好运，就捕捉那个风的啊，你必须要知道我是谁，为什么对我真正重要，
我想

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这些答案就像船的压舱物，使你呢在风浪中能够保持稳定，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这很重要。那他也讲到那个两个例子啊，这个例子你可能都会碰到。他说作者在这个斯坦福大学毕业没多久，又是博士嘛，所以就去一家公司里面工作。然后那工作他刚来，刚刚来而已，就他的上司啊就叫他说，哎，你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那个活动呢你去用一个假的身份，你不要用我们公司的身份，因为那是我们竞争对手，所以他你用这个你去报名的时候用你这斯坦福大学学生的名义啊去报名，然后呢去参加。那他就去了，他就去了参加以后，因为是同行嘛，所以他在这现场呢，那他自己又是很好需要憋，所以他就问了很多问题，而且很精彩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人家就发现，从中间观察到他应该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因为你问的问题是行业里面重要问题。就他这个整个这个研讨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几个彪形大汉，几个这个保全到他身边来，就问他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还说，哦，我从哪里来的，然后接着说，那你有在公司服务吗？他说啊，我有在一家公司服务。然后他就那些彪形大汉就打电话到这个公司去问总机，你们公司有没有这一个人。总机说，哦，有，他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不在这里。那研讨会在芝加哥，然后去芝加哥了，就当场就确认你用的是假身份。当时讲说的是斯坦福大学学生，结果搞半天，原来你是竞争对手来的，所以当场就被怎么很严格的请出去，请你滚，请你离开。然后当场就跟他讲，你是不是间谍呀？对这个刚刚毕业的人来讲，那确实是一件大事嘛。他也非常非常的就是惊吓到。那后来他就告诉自己，他长大的时候就告诉自己，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个压舱物，我搞不清楚一些事情，我就认为说啊，对啊，用假身份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结果事实上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可能。哦，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大家讲，在如何建造自己的船。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我们刚刚在前面讲到了一些重要的观念，就是说这个风啊，就是你的人生中的好运 luck， 好运到。但是呢，你在面对这个好运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船，一艘帆船。这帆船呢，上面有这个帆，上面有船员，还有呢，我们决定要出发。那你这个好运，你才可以用得到啊。要不然你也没船，你就站在岸边，那这个好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说你没有出发，你站停在岸边，那也不行。所以呢，我们刚刚讲的说，你必须要有那艘船，而且要有那艘船之中，第一个要建立这个压箱压舱的这个物嘛，哈，让它有稳重、有方向、有价值、有才能。那这是你最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事情要讲的呢，其实就是要培养勇气。就刚刚讲的说，你有一艘船，你有什么都具备，但是你如果没有勇气，你没有出发，你停在岸港口里面，那永远风来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所以好运是需要一个入口，而入口呢，这个入口我们通常叫它做什么，是冒险，就你愿意冒险。当然作者特别强调，我不是鼓吹你去鲁莽乱搞，对，不是哦。他说这个所谓的冒险是计算过的风险啊，计算过的风险。那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来看嘛，就是说譬如说你要去申请一个竞争很激烈的职位啊，或者说这个就可能就是一个你要仔细计算了，对不对？或者说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的开始我的人生，这都是冒险。但是你这个冒险你不可以莽撞的去，勇气绝对不是说我不害怕啊。真正的勇气是什么？真正勇气是我知道我可能失败，但是我仍然愿意采取合理的第一步跨出去。所以刚刚讲说我愿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人生会完全不一样，对。但是你并不表示你不准备就去，你没有计算过你就去，你没有了解就去，那就是义和团一样的，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就很重要，你必须要有勇气。另外一个事情呢，我觉得作者讲的也很重要，就是要扩大自己帆船上的那个帆。那我们刚刚讲船上面都有帆，但是如果你的帆船上的帆如果太小，即使风很大你也捕捉不到足够的力量。所以呢，扩大你的帆就是扩大你的能力跟扩大你的可能性，就是可能性。那这里面呢是什么事情叫扩大你的能力呢？什么叫做扩大你的可能性呢？这例如说

他建议说，譬如说你学习新的技能，你接触到不同的领域，你建立了跨界的能力，比如像现在 AI 时代，跨界能力好重要，对不对？大家都说哦，跨界、跨界、跨界确实很重要。然后呢，你开始呢练习阅读不同的观点啊，我们这个同质化是很可怕的，所以不同的观点，然后呢处理更多元的环境，因为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学习新技能啦、跨界能力啦、不同的观点，这些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概念，就是机会往往出现在不同的知识、不同的人、不同的领域的交叉点。对，当你交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机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工作的时候有类似的经验。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因为我们做记者常会跑到这样的事，跑到一个陌生的一个公司，那七讲八讲，讲了以后，别人家觉得，哎，我很需要你这个专长，那就会可能就会有个机会就会出来。所以他讲说，我们要变成一个 T 型的人才。什么叫 T 型的人才？你知道吗？T 型的人才就是 T 是一个横杠跟一个垂直的棒子构成那个 T 字，所以横杠就是要有广度，垂直呢就要有深度，就是不要把自己呢关在一个专业的箱子里面啊。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是做 T 型人才，有深度啊，做得很深。另外有广度，左右呢很多的事情他也都知道，相关的事情他也都了解，所以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深度、有广度的 T 型人才。同时，他还讲了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要设立自己的北极星。哦，北极星，就是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会碰到很多很多未来不可知的未来，但是你如果没有北极星那个定位的定点，这个海底神针呐，这个指北神针呐，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没有方向，你不知道你到底大方向是什么，你就会风越大，没有方向的那艘船，它就越危险。因为每个人需要一个真正想往何处去的想法在心中，他也许啊，可能不是一个职称啊，不是可能一个副总经理或总经理或部门经理，不是，也不一定是一个什么收入的数字啊。我这样做，我就是要立志要赚很多很多的钱，不一定。这个北极星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我希望创造什么价值，那个价值就是我的北极星，我一直朝这个方向，朝这个价值前进。我希望帮助哪一些人啊？我希望帮助的是一些失学、家里没有经济条件来让他去继续上学的，那就我就要帮助这样的人。那其他还有很多困难人，但是我没有能力帮助全部人，我就帮助我的北极星，就帮助这样的人。那我希望留下什么？我希望10年之后别人如何记得我？那这些都是我的北极星。那北极星的作用不是要告诉你每一步怎么样走，它不是告诉你那个细节，它是让我们遇到很多机会的知道哪些机会是我要的，哪些机会我应该放掉，让你知道有得有失。我还记得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贾博士，不是讲过一句话吗？他说我们公司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简单啊，所以他们设计手机设计所有的这些用笔就是简单，要符合美学，符合很多很多的简单。它简单，简单非常难呐。我说为什么简单不是很就把它砍掉吗？啊，不是，把很多东西砍掉不是。他说简单啊，它最难的地方是要向100个很好很好的 idea、很好很好的创新的建议、好东西说 no。像不好的东西说 no 很简单，你像好的东西说 no 那才难，因为这个100个好东西都好得不得了，但是不符合你的北极星原则，你就要把它放掉。那讲到这边，你就知道要把自己的烦放大，然后呢，风来的时候你才能够兜住比较多的这个风力，才能够产生比较大的效应跟行动的力量。那另外一个事情呢，作者告诉我们，有了帆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组建你的船员，你的 crew 啊。他说，好运呢，
大部分

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那很多重大的人生转折是透过人发生的啊，譬如说介绍你认识一个另外一个关键的人，譬如说有一个朋友会告诉你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一个陌生人的一句话让你发现新的方向，这都是从人，可能是陌生人，可能是你的朋友，反正就是从人身上来，任何很多很多的机会都从人身上来的。所以人际关系它不是附属的资产，而是好运的传导系统。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人脉关系，有这样的人脉网络，那就是你的船员，才可以做大事，才可以一起出发，才可以一起前进。所以这个你除了有帆有船，还要开始要有你的船员，否则你单独一个人走也走不远。刚刚讲了嘛，一群人才走得远，那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但是一群人才走得远。我相信大家都是希望你的人生可以走得更远。那我们现在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讲，那有了船，有了帆，也有了船员，那我们怎么样让好运能够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发生，同时让好运靠近我们，然后变成好的机会，创造好的成就。

一个人面对好运，好运像一阵风，我们要有船，我们要有帆，我们还要有这个人际关系，就是你的船员了哈。那在这一部分呢，目击你的船员这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这边讲，他说，其实好运呢，会对某些人或对某些事会特别的有容易出现。第一种就是慷慨的人，慷慨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慷慨的人，不断的发送好运，你变成我们这个讲的这个东方人讲什么贵人哈，你如果是接受贵人，你也变成别人的贵人，就发送那个慷慨，那通常你会好运会不断。另外一个是要建立信任感，你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亲属、跟你所有周边人、同事建立信任感。当你的信任感这个标志被建立起来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它会招引好运。所以，当我们这个人际关系是建立起一个正向的好的方向的时候，自然那个风会不断的吹过来。那接着呢？当你所有东西都做好准备的时候，你就要做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要开始升帆，开始行动啊。那我们前面准备工作做了很久啊，那真正的开始行动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再漂亮的船，你如果是停在港口，没有扬帆出去，那就是一艘船嘛，就是近在原，所以你不会有任何的什么成就或者是历练。或者是走向什么你的目标不会，所以你要开始往前前进。那当我们开始所谓的扬帆出发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就是行动，就开始改变，要做一些改变。这个行动，这个改变，也许可能就不过是打了一次电话、写了一封信、参加了一个活动，开始去认识一个陌生人。提出一个合作方案，这看起来都很小啊，就小事情。但是人生常常不是被一个巨大决定所改变，而是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而改变你自己。所以永远不知道哪一次小小的行动会变成你的人生的转折点。那重要就是怎么样？就重要就是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出发，不断的往前迈一步，认识人也好，打一通电话也好，那因为在这些过程之中，他就会有好运在后面哈。那当然，我刚刚讲说，我们要抓住好运，这也是很重要，对不对？哦，那我们要掌握好运。那在这过程之中，我们就要谈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碰到什么？我们会碰到。挫折，我们一定会碰到坏的运气，什么失败啦、拒绝啦、失业啦、疾病啊，什么计划取消、创业失败啊，这都可能会发生的。但作者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问自己“哇，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啊”，而是什么？你真正重要是现在这个局面，我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大家任何人都不会否认。痛苦了，但是我们要记得提醒我们自己，不要把一件事情或一件事件、一个案子，把它变成我人生的结论。挫折说不定可以变成你的新的资讯。失败，你学到中间学到东西，人不讲失败教给你的比成功教给你的多很多。所以失败之后，我们学到新的资讯，学到新的经验。之后，我们可以修正方向啊。拒绝，被人家拒绝，你说不定是可以找到更好的目标。你的配偶抛弃你，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未婚妻、未婚夫抛弃你，被拒绝你，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目标。因此呢，反弹的力量是创造长期好运不可或缺的能力。讲到这边，你就知道，其实我们呢，可以做到什么？Invent luck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发明创造那个好运，这是就是创业家的精神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不能够只等待说机会出现嘛，
作者说你要自己创造机会，你是自己发现问题，

你自己重新定义问题，重新提出解方，然后当你提出解方，那一定可能还是有挫折啊，但是没关系，我就是修正，我就调整，然后再推出，再创新，就这样一直一直循环下去。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还提醒我们，就是把好运要放在你的时间表里面。我们常常有好的计划，好的想法，好的灵光一现，我们常常会把它记下来，但是呢，你会跟自己讲，等我有时间再做。其实没有，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时间说你来做这个事特别好，不会的、哦、所以你要把真正重要的事情放在你的日程表里面。譬如说你要阅读，你要学习 AI， 你要建立人脉，你要发展第二专长，你要去旅行，你要写一本书，你要创业，你要做 podcast， 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变成真正的时间配置，要不然永远不会发生。像刚刚讲的写书，我在这个出版业工作了这么久，所有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书，我说哎，对对对对对，我年轻的时候跟我自己讲说我五岁的时候要来写书，五岁的时候跟我自己讲六十岁退休的时候来写书，现在我也退休了，我就我也六十五岁了，所以我照样一本书也没写。对，为什么？因为没有在我的时间表里面，我每天忙得要死啊。所以当你没有把这些事情安排进行事历，你的梦想没有进来，那个梦想永远都是梦想。你要把梦想放到你行事历里面，它才有可能真的发生啊，那个船才真正的会出发朝向你的梦想前进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必须知道，其实这个好运这个事情是一个长期的游戏，它不是昙花一现，也不是什么放烟火。那虽然小的行动可能会带来一些小的机会，甚至有的时候会因为小的机会你认识了新的朋友，带来一个新的合作都有可能，但是呢，真正改变人生的往往不是一次巨大的幸运，不是，而是一连串小型的好运的累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好运复利啊，它是像复利一样啊，每天增加 1% 啊，每天增加 1%。 如果印象不错的话，你如果365天之后，你会增加好像是20几倍。对，所以每一天就多一点好东西。那所以最后呢，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的好运呢是有一个公式，有公式。他说好运呢，这个浓缩成一个公式的话，就是好运等于你的准备乘上你的人际关系，乘上你的行动，乘上风险，乘上你的观察，跟乘上你的持续累积，这就是你的好运。所以好运多还是少，其实我们自己看我们投入了多少。我们如果投入了多，你自然就会得到了各式各样的好运。你如果我们有能力，但是我们不认识人，那也没有什么用，或我们认识人却不去行动，那也没什么用。我们很努力但是没方向，最后是团团转，也没什么用。那我们害怕冒险也不出门，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看到机会，我们要有能力接住任何一项。刚刚讲的那一长串公式里面项目，任何一项不强都会让整个的结果会受到限制。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好运系统，这是我们这本书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望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懂得叫好运法则。当我们掌握这个好运法则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好运会不断的来，你的人生会不断的丰富，而且是多彩多姿。以上的内容是出自《真希望我早就懂得好运法则》，我是余国定，希望这本书大家听一听，也许你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也不错，或者说你可以回去想一想，让我们也可以做成一个懂好运法则，也知道如何掌握好运的一个幸运儿。
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以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

0: 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1: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0: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十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 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两个妇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

0: 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他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不好，很喜欢骂人、骂脏话、讲狠话，他已经成为习惯了。有一天，他的爸爸给他一袋钉子，要求他说，你每次想发脾气、开骂的时候，你就把一根钉子钉到篱笆上去。第一天，小男孩就钉了37根钉子到篱笆上。几个礼拜以后，他学会如何控制自己了，他每天钉到篱笆上的钉子越来越少了。他发现控制自己不发脾气比把钉子钉到篱笆上要来得更容易啊。有一天，小男孩发现他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了，他可以不用再钉钉子了。

0: 来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所有的钉子我都拔出来了。于是聪明的爸爸牵着儿子的手一起去看他的篱笆。爸爸说，儿子，你做得很好，显然你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咯。可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千疮百孔，篱笆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咯。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一发脾气就伤了人，不管事后你怎么样的弥补，都还是会留下一个一个的洞，留下疤痕的。看，就像这篱笆现在的样子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不是常常对人发脾气呢？不管事后说再多次的对不起，那个疤痕可能都还在那里。苦读咒骂嫉妒的言语就像磨砺的刀，笔准的剑，一旦射发出去，非常伤人的。很多人喜欢在发脾气的时候撂下狠话，其实他的心里并不是真的有意如此，只是想吓吓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就算你事后说说者无心，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记得哦，当我们想说一些会让自己后悔的话时，千万千万控制一下自己的脾气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счастью. Весна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现春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本来到一处法眼，不过上帝作出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透的变幻，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七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我们华语有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笑里藏刀等等的谚语。而对人性的观察认识，客家老祖先也有共同的见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谚语，教育有

0: 米谷，人有烧面糊，狗有咬米谷，人有小面糊。它的意思就是狗、野狗都是很凶的，但你手上有吃的，它就会向你摇尾乞怜，向你示好。而人呢，也有笑面虎，为了要利用你、陷害你、占你的便宜，他会卑躬屈膝，好话说尽，唯唯诺诺，但其实是想要从你得到好处，满足他的企图。而一旦利用过后，就收起笑容，把你当路人甲，甚而背后推你一把，捅你一刀。因此防人之心真是不可无，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人心隔肚皮，千万不要太信任人，免得吃亏受罪。如圣经对人性的描述说，人心比万物都险恶，谁能识透呢？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最近有许多跨国诈骗的悲惨例，有些人甚至就是被朋友以高薪工作非常的轻松为饵，诈骗到国外做苦工，或要付出赎金才得以脱身。这真的是叫有有迷故，念有烧面糊，在糖衣里面是可怕的毒药。我曾经也听过朋友的远房亲人非常热心的主动要来帮忙公司，结果在取得信任之后，把公司负责人换成自己，将公司全部占为己有的恶劣的例子。而新闻也会看到钱财交给好朋友保管，竟然被挪用私吞而告上法院的例子。圣经提到我们不要轻易的帮朋友做保，就是不要太信任别人，要做聪明有见识的管家。不管朋友怎么样笑脸拜托大开支票，都要有智慧的拒绝，不然就会陷入愚蠢没有智慧的举动，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最终你也会让你的朋友成了烧面糊。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叫有有迷故，念有烧面糊。
0: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会爱将俩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嗰只白登场，在嗰只白扮演安诺。你准备好吗？今天的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喽！

唐总平秀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加案改上手已经比上礼拜更加改好，更加改好唐，相信大家听唐总平秀又发高楼加案改上任已经慢慢的准落来啦。但是呢，天气变化动态的时间还会有强台气感应，好好照顾气感，还是要请我们的大家呢好好的照顾自己啦。那今不年呢是来到 NET 日贵的 On Hack Anchor 第一季的 Anchor Anchor 的最末一集，最爆末一集，是最后的一集，相信你躺中陪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跟家人一起见证呢这整季的节目的诞生。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到现在跟我们起头说的这是一团傲慢冲扰的好事机会啦，所以今天这个事的节目呢跟我们还是会先继续的让唐总平时好好的探讨你的议题，最后再跟大家好好聊一下这个做节目，感谢一下我们的唐总编剧韩国罗一斌。今天这个世界节目呢跟我们是动心的罗一斌，我们就是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你好高的信箱，所以问你台下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想好未来要做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就问跟我们免提啊，我们过小的时间有一堂课就是老师叫我们写作文，过文课的时候作文写那个我的志愿，刚用诗词来写讲，哎，爱为老爱做先生，爱为老爱做阿医生，哎，爱为老呢爱做福利士，就是满满的我未来要做什么，就会像天马行空一样的浮现在这个脑海里面。不过到底呢，你列下做个事情，老太有白想个感就穷容么啊？你以前想做跟现在正在做的，你以前想做的跟现在正在做的有没有一样？韩国人你除了这可能都在未来会做什么事情，你曾经有想过吗？报幕也是教我们抓下已经投杀死半个年限嘞，我就希望自己呢加进这两年半以内可以毕业的情况下，那我毕业之后呢我都在就想会做什么，没我毕业之后我真的就已经有想好要做些什么了吗？所以说这下有探讨的想法是我们真的有这么早就知道未来能够做什么跟想要做什么，以及我现在就要规划好了吗？其实呢该动手到台下来分享的是跟我们的两个爬书整理的一些资料。我们在台湾的劳动市场就法国的年轻人其实是还在摸索的，日为近期 any hundred 染的那个主计总处的资料，你让你应该12月台湾整体失业率大概高达了3%左右。他还那公众量年龄层呢拆开来重看的话，就法国的年轻族群明显高了一点点。那主计的总数来统计，每冲起来讲出来，15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高于整体的失业率，所以该年龄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个阶段，很多人正在处于第一次进入劳动市场，寻找第一份工作。都安用应该清空呢，可能都会发高头。我做这份工作真的适合我吗？又得动吗？韩国呢，前日参加高安参加一家论坛。是你改公事公道啊，你现在做的第一份工作绝对不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后一份工作。所以呢刚是你改还有上音就一直去想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第一次进入职场那我是代表什么样的身份，才会让这个社会在运转的时候发现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点。不过现在生气的事情是我们在这整个安克节目这一季里面就跟大家一直都有聊到，我们高等教育很一家罗拉都因一头因你个太后，甚至呢研究所的升学率也越来越高，所以讲诶问题是罗勒那一头了太后他们立即搞做嘛该，那你就再念个研究所，结果研究所毕业嘞，更加个唔地倒台，哦是哪一篇？所以讲咧，

美入动作啊，立堂总拼入入法勾斗摩，像这个脸书社团很多那种接案，马该用斗接案就是斜杠青年嘛，你美入绕墙动作来并来分享，就是他一方面要读书，一方面呢有爱呢去接案呢，像是我需要剪影片啊，做社群啊，写文案啊，帮忙做海报，然后呢。第二外文英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任何安用心他的履历才会看起来变得很丰富嘛，到达成为变心嘛，感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变成一直在摸索。刚刚 Kish 是还蛮期待也蛮看好这样的部分，因为应该是跟美安用心太大款哦，那俩还是说死我俩还是十四班二年生的学生啊，我讲哎，同时咪是天台来主持人，同时也咪是就是所谓的记者身份嘛，会采访人。啊，用应该部分呢，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期间段摸索都在该成为做两件事情么？所以对家人来说，我起都讲，俺用很动好个一个摸索的过程。所以讲，根本一动想到大家去探讨个。我想要希望用你的堂主朋友抛开我学什么就必须做什么，像你念会计的不但强势走在做会计师嘛，偷法律的也不一定一定只能当律师。嗯，爱取得讲啊，你走在基本你走你的傻圈啊，诶稍走呢你走那个短影片，诶其实这样的跨领域过程当中你是会发够的，诶其实你有都应该东西和我都应该想法，所以我是很只能期待未来都带走些做嘛，改了种诶核心的能力是什么？那你就都应该能力跨领域的能力，和我你思考的能力是会变得更加来好，你就不会一昧的去担心说，哎，你下个系统已经改变，那个工作会不会错么？我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其实我俩没系教很多，俩是因为俺有所偷了我两年，嗯，学到很多，成为老太家来学习的部分。因为你做深感音动的，我们有外文系的，然后也有资管系的，也有来自经济系。其实动动个课年来都俺理解，是因为俺有所，所以俺用应该部分，我就会发现，哎，怎么讲？你偷了家商学院的人想要当记者。一头那个大气科学系的未来是要当天气主播吗？所以讲诶，认为应该改扣你祖先动动念，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东西跑出来。然后每天咧教完节目，你最末一句是动想到台下讲诶，我们在整季做节目来铺分呢，我学到了什么？就是一定要多元思考，哦，正向思考。韩国你都思考未来做嘛个世界，没有相信自己俩下好个东西绝对不会白费。今半夜呢，俺每日安排这个，俺李新闻研究所个同学来到节目了，大家来大追鼓一下，因为几个背景然后教案呢差了一些十万八千里，就是也是很奇特的背景进到这个新闻研究所。所以你先躺着去后台给我 Q 啊，两首歌呢是黑的飘向远方的客家版本，黄明志唱的，那是动想不台噶躺着哈，这个大马歌手的这个客语版的飘向北方，两毛琼荣改文法背景冲出了一个哈噶歌位，就慢慢毛琼荣改琼条毛啊，有可能我们的下一季也会开始去找一下不同地区的客家人，美貌挺丑嘛，对不对？所以这首歌飘向北方哈嘎的版本呢，这个黄明志唱的送给你躺着朋友，他说之后记得在我转来给你的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总平日入台尬火放羊秀堂 on hug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讲今不一尬万事动使用的绕墙日渣呢，就是罗东爱按九所最好改好朋友，我在研究所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报告啊，然后非常多的活动，然后也一起参与了非常多的挑战。所以今天的荡荡绕墙给了一朵节目，总爱追慕一些世界分享来宾，当我最后一集的分享来宾来跟大家暖暖场，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今天绕墙改改好朋友来到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李佑辉，我目前是台大新闻所硕士班二年级，那大学是读东吴政治系，目前呢是在公关公司担任实习生。
0: 哦，唐总朋友又唐多么，其实记录到我穷荣全部成案九搜改好上啊，我们就是新闻研究所的学生。但是其实为什么今天又会聊想除了呢？我们两个都等一下会有更多的议题想跟大家讨论之外呢，是黑日天死心动穷啊，其实李又辉本人。又辉姐她其实听得懂我讲的一些客语，你可以自己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吗？
1: 就是其实我自己是，我妈妈是东势人，台中东势人，所以我其实是有四分

0: 之一的客家人血统，但是因为东势嘛在台中比较远啊，我平常是台北人，从土生土长台北人，所以其实只有每年只有过年那一段小小的时间会回到东势去，那也只有在那段时间我才会稍微听到客语，所以我一直以来跟客家的连接我觉得缘分很浅也很短。
1: 那你大部分接触到高雄的时间，所以我现在讲客语其实你略听得懂，
0: 略听可以，
1: 略听得懂。好，那我好奇就是你一开始接触到台湾，然后你一听开始接触到家人，发现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讲客语，然后还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你会觉得很奇怪，或是有一种熟悉但又陌生的感觉吗？
0: 其实我超佩服你的，因为坦白说，我小学的时候也有学过客语，就是在因为当初也不是为了寻根或干嘛，就只是单纯觉得说，这个语言跟闽南语比起来，好像比较少人知道。然后在学校的班上也比较特别，所以我就选客语这样子。但是上一上之后，其实我发现好像有点血缘还是有点差我学起来就是比一般那种没有任何关系的同学还要再容易上手一点。然后像现在我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但是你讲的话我还是有点熟悉的感觉，然后甚至是很快就可以抓上那个感觉。
1: 就是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但是虽然说腔调可能 maybe 不一样，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种就是同一个族群的那种感觉。其实呢，教阮老幼会一开始讲到的这些主题，不是因为根本主要的探讨的问题。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要聊聊的是，究竟我们未来这个职业发展究竟要怎么选择？还有讲到因为后生囡仔讲什么样的状况才会是选错路？还有我们在迷惘点是什么？那接着呢，我们的错圈感、认同感已经慢慢找回来之后呢，我就想要接续的，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记得幼会讲到去黑托。政治内政治系的那为什么政治系会来到我们的新闻所呢？
0: 其实我当初选政治是因为我很喜欢法律，但是呢因为我又家人又不想要让我离开北部读法律系，就是可能中正啊或是中山之类的，所以我就选想说那就留在台北好，那就选了一个我觉得分数最好看也最符合我生长环境就是士林比较近一点的地方，我就读了东吴这样子。那其实你说为什么后来会慢慢走入新闻，我觉得跟在课堂上发现我自己是蛮喜欢报道的，就是我们一些作业会看一些报道或是会接触到一些电视台的人，我觉得自己对这方面是蛮有兴趣，就慢慢研究所慢慢摸索摸索就来到这里。
1: 所以说你是到台后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可能 maybe 在做一些课堂报告或者是跟同学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就慢慢的去了解到自己原来其实对议题发想或是把知道的东西写出来这件事情是很有共鸣的吗？
0: 应该说我觉得在政治的时候我感觉到很多东西是一种很冰冷的，甚至它是一个体制，是一个就像我们会学什么政府啊、比较政府啊，或是一个中华民国宪法等等的这种，这都是一些很冰冷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技能，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我读到的东西。虽然说我读书读了很多进去，但是我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不管是呈现出来，还是我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我才觉得说我需要一个，就算是一技之长也好，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技能来帮助我在了解这些社会议题的时候有一个方式可以抒发。
1: 其实那是很前几期因为彦征老师都有节目做分享，前几期我们的大学教授有来到节目做分享，他也是政治系毕业，然后最后政治所读到台大政治所，然后后来现在当教授教书。其实他觉得为什么会进入政治系，最主要因为很让我们的幼会一样，他们想要去改变社会，但是改变社会却没有一个很实质性可以直接落地执行的方式。所以呢，不论是最后我们的老师决定去当教职人员，或是呢幼会现在来到的新闻所，都是一个转移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三号让到我们的幼会，那你觉得你后来来到的新闻所算是用另一种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变化吗？还是说你觉得你换了一个领域，他算换一个领域吗？你觉得？
0: 我觉得在我的印象中，这两门都是人文社会科学，或是你要说社会，就直接社会科学也可以。我觉得他们的本质真的还蛮像的，就是我在政治的时候其实也是学很多，就是看很多社会事件啊，或是议题那些发想也当然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比较不一样是，政治给我的工具比较像是我会去思考，但是我没有一个可以就是延伸出去的东西。像我们在新闻所，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要写报道，你要不管是用写的还是你要做影像出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

0: 比我当时在政治系时候更有一点点可以去接触到这个社会，直接做出一些实质动作的事情。
1: 哦，所以你觉得说同样是议题的发想，那你觉得主要是产出的形式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0: 对，因为新闻嘛，我们就是在做报道啊，就是你要不管是你要文字记者还是影像记者也好，我们都要去就是更进一步的接近那个事实，而不是停留在那个高大上的理想这样子。我觉得
1: 我现在要发挥这个新闻所记者身份，我觉得接续挖你刚刚那句话，你说我们当然不能做高大上的报道，那我想问你，当你还没接触新闻所，或者说你还没有正式确认进到新闻所的时候，你会稍微有点觉得在政治系的所学有一点点 maybe 有点太过理想化吗？
0: 其实我还是要说我很感谢大学的那段政治系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接触到那些好像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的事件，像那时候就是接触到一些可能劳工的议题，或者是一些罢工啊，就是我们的视角，当时在系上的视角，我觉得老师们也都是带我们很像新闻所老师一样，就都是很带我们去关注这些社会事件或者这些议题的，所以在议题这方面其实那时候就有接触到了。但是我觉得来到新闻所之后更不一样。
1: 那这样的不一样的点让你产生出了一个还想要就是怎么讲，有觉得自己的选择有一点点不一样，或是说有点选错的感觉？
0: 你在说选错路这件事吗？我觉得这是到现在都还是会焦虑的事情吧，因为我觉得好讲个比较远一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社会，我觉得不管是以前在读政治系还是现在读新闻所，我觉得好像这种我们这种科系就比较是一个被边缘化嘛，就是比较不被视为是这个社会上比较重要的一个族群的，不管是学生还是就是未来求职方向，我觉得都算是一个比较偏弱势一点点。
1: 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觉得你现在处在弱势？快点快点，我就是要挖这个。
0: 就是我觉得你就算不要用那种薪资水平或者是你说未来升迁来说的话，就是就长辈吧，就是好，我回到跟客家相关一点好，就是每年过节，以前小时候就回去的时候，就是因为大学生已经不算小朋友，但那个时候就是长辈可能就问说，欸，你读什么啊？我说我读政治的时候，大家就会不认同，就觉得说，读政治干嘛？你是要当总统吗？你是要当立委吗？不要吧，不好吧，你不适合吧，什么家人不会支持的吧，就像这种的。那或者是到现在读新闻所，其实我自己比较亲近的家人是不会，但是如果说是比较可能远房长辈或是那些邻居啊，就会问说，读新闻你要当记者吗？你想当记者吗？家人同意吗？就是会，我觉得比较往这种比较偏负面一点的方向去问。
1: 那我突然间想到，其实那时候有，因为应该到幼会，应该有时候动和外火培育我，所以我们其实确实有时候会聊到，所以其实我们在客家的家庭其实偶尔还是会有一个希望，你就是要从事公务员啊，当老师当律师才会是最棒的选择。当时候又会也会有这种想法，或是说家里面本身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吗？
0: 因为其实我们家庭算是蛮标准的公务员家庭，像我自己的阿嬷就是老师，所以他可能不管是在教育我的爸爸还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就会给我一种公务员才是稳定，你不是当公务员可能就是那种，就算你现在的想要当记者可能跟你基层的公务员其实起薪差不多，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觉得说公务员就是一个铁饭碗，
1: 对，然后永远都是可以存在在那里的工作，
0: 对，就好像不会倒，你知道疫情他会说，他最爱讲就是疫情的时候你看多少记者要在那边发口罩干嘛的，但是呢公务员你还是一样就坐在那边办公，或是你就远距办公，都是就是比起来就觉得好像比较体面比较舒服。
1: 哦，其实真的会有这些对于你到底有没有选错路满满的一些质疑，也不是说质疑，就是会希望你怎么做更好的一些想法。其实应该起头讲，不是讲你客家来出去，我有安用改想法，不是只有纯客家族群会有这样想，应该说大部分的长辈都会还是会希望，就是什么师什么师才会是你未来最好的方向。那其实这个就让我很好奇，又回一件事情，就是刚有提到说到底有没有选错路嘛？你自己也很好奇，究竟有没有做错某件事情？那我自己觉得没有对错的情况下，所以让你在这一整段求学生涯的时候不断的在找方向。那你在找方向的时候，像我看到了你是不断的在 maybe 剪短影音也好，写文案也好，甚至现在进到公关公司实习，它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找方向的旅程。你自己觉得这是一段旅程吗？
0: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是一个算蛮闲不下来的人，

我觉得跟家人很像，就是好像就是穷忙，就是就算我现在很过的生活还不错，或者说我现在学习上也很忙，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很焦虑，说我未来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或是我要做什么样的职业。但是我觉得也很刚好，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算是一个就是数位汇流吧，所以我自己也其实也蛮喜欢斜杠这个词。所以我像家人说我在做不管是端音还是公关，我觉得都是我慢慢希望。

0: 乞丐想的做哪一件事情，都来乞丐就得动安用心改工作很多。其实就只是你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有做错或是选错路，但没关系，不论你到底知不知道答案，你还是先找方向，先寻找目标。当做一个刚好提到，我们先刚聊天的时候，只有讲到学生时期真的要好好运用。好啦 ，Anything， 罗伊弹一首《红海歌》，Can you give me that sugar？ 嘿，我们的佑辉想要跟大家来介绍他想听的歌，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今天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什么歌呢？
1: 我想分享是我最近蛮喜欢也蛮有感触，叫做《这条小鱼在乎》。
0: 那我可以确认一下，为什么是这一条小鱼在乎？听起来有一点点小小的感伤。
1: 我觉得他虽然歌名看起来很感伤，可他其实歌词我觉得很有意义耶，就是他告诉你说，好像你的人生不管怎么样，就算你多么渺小，但是你却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这种很踏实的感觉，
0: 就很像汪洋大海里面的一条小鱼，然后其实小鱼一直游，他还是可以游到属于他自己的定位点那种感觉。其实就很像我搭飞机，我很喜欢坐在那个靠窗的地方，然后如果 maybe 我那时候登机的时候很不幸的不是在靠窗，我一定会去想办法换到靠窗的位置，因为我喜欢看那个起飞降落，然后就会看到你的那个身影人，然后那房子一直变小一直变小一直变小，然后你其实就会心里面跟自己说啊，其实一切都没有这么的困难，因为你只不过是这个土地的好像芝麻一样的大小，所以其实自己没有很重要。我那时候就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然后把身心灵方面比较负面的想法或是比较焦虑的部分慢慢的放下。所以要是够了这条小鱼在乎又会推荐大家 Anything 不能躺着平时躺一下歇困一下记得躺下之后还有转落 Anything on Hack Anchor 哦。

0: 奉养转来 on her anchor。
1: 好可爱哟、喔！我跟你讲，大家听众朋友、听众朋友，你到前过地公教阮多台，就收集几多啥个 on her anchor。我应该从一月份开始做节目到现在，就是每一集都要求听众朋友、来宾朋友们都帮我讲一次。然后我跟你讲，你还是有一点点客家血统，大概知道那个发音。有些人还会完全不知道客语是什么，他跟我说。他很像被那个 Burpermerfo 把他记录下、
0: 欸、我刚也是、欸、
1: 对对对，好可爱。所以唐总朋友不但想你都在会说他们一时就会说出来，只要你敢说啊，让你死黑动火动火感觉天使心啊。对啊，都说的团又说到因为其实家庭长辈们会怎么样去做对你的选择做一点点小小的建议，或者说你到底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有没有选错路，按照又会穷容落落的新闻研究所，不过你傻哈乱的多，你新闻研究所都大又买追太太过一遍呢。我好奇的是，又会在政治系到的新闻所，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你之前看待公共议题的方式跟现在看待的方式会截然不同？
0: 我觉得是深度，也可能是我自己年纪也长大了。就是在因为说真的到大学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看世界还是会比较用自己一个小小的高中生那种出发点，因为可能小时候看世界都是那种好像最美好的那一面吧。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最大的改变，我觉得来到新闻所发现身边的人在乎的事情好广泛哦。就像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坦白说有点对不起我以前的同学，可是我觉得在大学的时候我对我同学的印象就是都是可能很热爱政治的人，或者是他本身很有理想抱负的人，就都是那种我觉得他们都讲话都是好言之有物，然后又口条又超级好的人。但是我好像比较没有去关心到同学都在乎的议题是什么。可是来到新闻所，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有逼自己慢慢去找一个自己真的关怀的东西。
1: 哦，所以说呢，就是在打白的口腔动作都不同，那个期中提案然后期末报告都要交一个议题，所以你就容易在这个议题里面以差孙韩国以地公其他都大很用半新改主题韩国用半新改内容，你没有兴趣，你会有点兴趣才会永远的做下去这个研究。所以你会觉得说你到研究所之后去查找了这样的资料，跟重新去接触这个议题之后，你才发现说诶，你可以跳脱出原先知识化的框架，就是你应该要学习什么样的内容，而是可以跳出这样的框架去寻找自己其实更想要学习什么样的内容，是有这样的感觉。
0: 就是你要去找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而不是说老师教授喂给你什么你就去接收，而是你要靠自己去找自己真的有兴趣才做下去。
1: 我们从那两三天直接在复习用功，我们其实就是在录音之前也好好的聊天一下，我就发现说到底能不能毕业，我们要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就很紧张。不过其实我们最后的总结点就是每个人的路程还有每个人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你只要确定好一个方向，然后往那个方向尽全力的冲刺就好了，不要太容易跟其他人比较。那我接下来就想问，其实又回到了这个暑假期间也一直疯狂的在公关公司实习新机构，你俩哈除了都好高投诉自我，你还有在外面继续当那个公关公司的实习生，那我好奇你会怎么样看待

0: 事或是行销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其实在学校跟在公司，我觉得完全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了。所以我觉得，好，不能讲太多，因为毕竟这可能是有点比较企业机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在公关的时候，以我自己来说，好，在公关的时候，我觉得说故事这件事情变得是比较被包装过的，就是不是说像我们现在在新闻所，我们要去挖掘那个真相，挖掘那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在公关产业，我觉得要把一个故事说好，无论它是不是真的是长这样子，我们就是要不用说抹黑或是去扭曲，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要想办法把那个故事最好的那一面端出来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我在新闻所学习跟我自己进入到那个企业上班的时候，我自己有最拉扯的地方是这边。
2: 其实我有会有某些人的想法哦，因为我都出家去学习啊，学习。其实我前几集有跟大家聊到，我去自己去实习的时候，我发现到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爱讲话的人，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然后安静不了的人。我喜欢讲话，所以应该许多工，应该工位是走在从前走在走，其他想的做的事情，那我就继续主持节目，分享我的事情就好。但是讲该该用心摸想多的事情，是我这件东西我讲出来的话有没有办法有影响力，或是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听到。他应该一些事也是应该发够多，要为一个品牌说话，或是呢帮一个品牌说话，其实就像刚又会有提到的，你要有一点点包装，但是呢你要怎么样包装又不失真之余，还可以让这个故事说得更长远，说到更远的地方，带给更多的人知道。那谁干完都俩学习两张也自我嘞。得到的一些成果，那我很好奇，又回去公关公司实习之后呢，或是你现在又回到新闻说，一方面这两边不断的在平衡，不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权衡，你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就像你刚刚提到说，一个是真实的报道挖掘，一个是可能要稍微包装过的内容，那就跟新闻需要产出比较深度报道的内容，但是你在公关公司说需要有短影音的一些。快速剪辑或是快速的就是要汇整出来跟大家讲，你觉得你这样会不会有心态上的截然不同的落差或是矛盾感？
1: 其实我觉得，好，我先讲相同的点好了。我觉得新闻跟公关都很求快，就是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动作算蛮快的人，但是我在公关上班的第一天我超不习惯，因为他是要非常非常短，在一个早上就要汇整昨天一整天发生的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快速的事情嘛。那你说怎么讲，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要怎么适应，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需要转念的。因为公关其实，因为说真的我现在也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我并没有接触到太核心的业务，在我自己的业务上，我觉得就真的是叫转念。因为我要试着以一个公关的角色去说一个故事时候，我可能就要先背离一点我的新闻伦理嘛，就是专业素养，就是我不要去扭曲了这个事件，但是同时我也要试着去把好的故事说出来。
2: 对，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人家的优点极大化，缺点极小化，就是怎么讲，你还是会努力的想要把真相也让大家知道之余，但你也要符合客户的需求。
1: 没错，
2: 对，
1: 客户是老大。
2: 对，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唐总用 emoji 都讲，哎，大家轰呀，听众朋友们也不要觉得说，就是大家都不要觉得说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很好赚，很不要觉得我们这个行业很好做，我们不用什么专业技巧。其实我觉得与人互动，还有查找资料，还有你对这些议题的了解，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应该是动行 M 我们的又辉。那你刚刚提到那么多的迷惘，也有提到这些矛盾，甚至你现在也还在努力的平衡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感觉。那你自己觉得你未来的样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我还是希望，就是因为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人，但是其实
2: 我看不出来，
1: 真的吗？
2: 我觉得
1: 我超胆小，就是我是那种会，我不会怕那种蟑螂什么，那种是 OK， 但就是我是非常就是怕鬼、怕什么、怕黑，又怕，真的就是各种你想得到，就是反正超胆小，云霄飞车什么别想，不想叫我玩之类的。但是我在就是正事上面，就是跟工作跟学业有关的事情上，我是蛮愿意尝试的。就像你说，我不管是我研究所都参加一些社团啊，还是说我现在就是在努力的在公司生存，我觉得都是我很努力把自己推出去，
2: 就是不会轻易放弃。即便你已经觉得这个事情不太符合自己的要求，但你还是会很想要努力的尝试，看你到底可以忍耐或者说极限在哪里的感觉。
1: 客家人的韧性，
2: 对对，硬强的感觉，就是你到底究竟可以

0: 撑到什么样的。
1: 所以你会希望说你现在也不要下定论到底未来会不会走这个行业，反正你现在就是先看你可以做到什么时候，
0: 没错
1: 感觉。哇，其实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不过其实今天找佑辉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其实是别有原因，是因为我从这个我的节目在设计封面图片的时候，他就坐在我旁边看着我这个节目从零开始，真的是什么封面都还没有，一个字一个字 key 在 Canva 上面出来的那个情况下，到现在已经是本季的最后一集，真的很感动，非常感动。所以在这一年，在这整年的情况下，又会是一路看这个节目成长，甚至雏形变成一个现在有点像样的感觉。所以应该动心强，你该又会做得不稳，你该加傲的入点摩羯龙该孤立韩国呢？就是你对这个节目的一些期许跟看法吗？
0: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哎，就是没想到已经过一年了，就真的像你说，我们在课堂上，我在看你做那个 Canva。还在那边以来就问我说什么这个字要什么颜色，然后这个背景要什么颜色，然后到现在已经整集都录完了，我真的觉得很感动。而且也看到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反差很大的人，我希望你可以一直把我这样下去，就是在私底下这样疯疯癫癫，可是你在做正事，不管是在录节目还是在写稿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全力以赴的人。希望无论未来是什么样的节目，或是你想要再继续往什么样的发展，我希望你都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1: 哦，所以你其实今天也是见识到了进到录音室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以及就在外面会讲那些比较奇怪的话，这个反差还是要出现的，对不对？
0: 一定要有这样的特色。
1: 而且我没有，但是我一部分其实没有忘记的部分就是呢，我完全就是还是要抓住他刚刚讲话没有讲完的那一部分，就是让听众朋友们听到他的一些秘辛。所以最后就是其实我还是想要加码一题啊，就是我们两位有没有对自己的就是接下来研究所生涯的期许，因为这一集呢就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就是九月底，那就是我们新学期过了一个月了。我给自己的期许是我希望最多不要超过三年，我一定要毕业。
0: 不说两年吗？
1: 我刚刚左思右想觉得我还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我觉得压力太大容易反而产出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跟自己就是不能超过三年，但能够两年半好不好，两年半最好，我希望可以毕业，然后早日找到自己想要的主题。那我们又会给自己的一些期许是什么？
0: 我还是希望可以有点收获啦，就是好像因为毕竟到研究所，我希望自己不要以一个目的为导向，就是说一定要马上毕业或是干嘛，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享受这个最后是
1: 学生
0: 的身份，台大学生的身份很好用，所以一定希望可以在这个身份的时候不要一直想着要赶快结束它，好好的先专注在当下，可能不管是要想主题啊，还是说你要去锻炼自己一些其他实力，我觉得都好，但就是好啦，两年半一定也要毕业好不好，但是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还是可以有学习到，然后也有最后也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子。
1: 对，又会这句话我也会记在心里面。其实一开始会很焦虑，讲哎，动动因开始就清搞修，韩国呢可能周遭的好朋友们都已经慢慢都投入职场工作。其实最后我现在仔细回想起来，我能够在学生时期也真的只剩下一两年的时间了。而且我刚才跟又会讲，我们学生证能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看电影的电影票可以少20块。哎、欸，我们看了10场电影就少了200块，所以公用听感听听哈，其实当学生还是有蛮多的尝试跟蛮多的想法，所以呢，动感谢呢，根本伊你个约会，我落当当落节目做分享，无论讲是分享机到台北噶哈噶噶听韩国呢，还有他自己本身政治系到新闻所的一些心路历程，甚至自己不断的在累积作品集，现在继续在公安公司实习，都有前所未有的收获，兼。真的很感谢佑辉来到节目做分享，当然也是非常欢迎他下一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分享。我们佑辉说 OK 吗？
0: OK， 一定 OK，
1: 一定 OK，
0: 有你 OK，
1: OK， 今天动感情，你给佑辉，诶，没动感情 ，Andy 唐总陪住呢 ，support 呢 ，Andy 给 on 他 anchor 从。今年改今年奋斗了还久年待，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这么多个月的陪伴下，嘉安也不断的成长，也在这些采访的来宾里面呢，我学习到非常非常多的经验啊，或是很多的人生故事，也在这样的采访里面呢，我得到很多的收获，所以呢，动感谢 N 一改来宾。

你的信息就白告诉我们用哈 Anchor 做分享。当然当然最感谢我的听众朋友们愿意继续支持着我们。不你大家谈了你又会给分享之后我就不给摸求容给想法摸啊。其实从最近开始告诉我们到大家讲到我们在2025年12月行政院统计出来说失业率高达了 3%， 其实年龄和上年龄层占的蛮多的。其实台下走在一起用南威中国土路上你要讲比为哈多，其实并不是代表说你和上音不拉好走我们的安永雄，你一定要去想，就像佑辉讲的，他去尝试这么多的东西，是不是提供都大应该他有白动雄走这个公关人员动雄走航校玩音言一个公安警示路走在共事走的时间应该都大就走傲慢来活吗？我真的有喜欢这份工作带给我的潜力吗？那紧紧就走了就快乐吗？它就会变成这个占比很大宗的一块，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又会讲就算讲记得你在共事走了摸啦送送来讲你在共事可能你在风压对记录讲摸某种程度上面没有到达他的预期，不过对记录讲哎其实他也期待讲我还是再试试看，我再 try 一下嘛，没听说我就熬过去的那种感觉。你从基样用心按久搜给搜出下浮也可以就是慢慢的知道说自己究竟喜不喜欢这条路，像高万美黑啊爱豆出嘎啊你是四零张也终于知道说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再更好的。所以呢你要是随到台下说啊莫想安东你是去取款呢，试了就比别人多一个机会，韩国技术也不等应该。哎呀，讲了安东没动感情，我们的又会在报幕到台下讲人哈。一从你开始了解节目，还蛮厉害的时间。这个节目还没执行的时候，他从零到有看到这个节目的诞生。又会没入到台下讲嘛？像这个封面都还没有跑出来的时候呢，他看着我一点一点把这封面做好，很够写了来解吧书，写这个计划书送本，你改他家公公穿布基金服，真跟东港桥你改穿布基金服的一部出你改节目，然后让我们俩还有上音走在去做其他的节目，然后讲出动动摩琼荣改后生应该上任出来，还是多俩秀飞动态，然后又会也见证了这个家安这个节目过审有拿到补助的这个激动跟开心，所以都安用应该清醒的去陪人家按，基本来都是应该是因为有时候动好来好死，动好改好朋友啊，在这样的一个互相心中的狗腔动中，去发觉都其实我的节目每日录日好，封门的技巧啊，韩国封门的问题，每日录日入倾吐，每日畅吐，不论是深度还是程度，都有在慢慢的提升。其中我每期是动感起来，你个来宾呢，我很感谢很多很多来宾，无论是从我身边亲到的来宾来讲，我是学习，我是参加法通硕士的来宾。更加多个系我就是尝试跨出这一个生活圈，去网路上面露面，当以直接性的私讯，然后当一个就是大一人去联系他们。那许多公对高安来讲就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因为要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落到推杯走裁缝，这件事情对家人来说真的是花了一点点时间准备才把这件事情促成。当然没还入动动来落一边落一边差绕墙落到节目走分享，像你个好朋友们都抱好韩国呢，再给我等一下你哈日鬼耶韩文的麻烦你就拿到 on her anchor 的大展身手。所以呢真的动感谢因你 Google Radio 韩国佳音联播网用心对因你后生应该陪伴韩国的客家公共传播基金服呢就是这样的补助啊，然后中间给的一些指导，对刚才说的这是一家新中韩国呢重新来签到

一个对传播某种种想法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媒介。所以呢，我们动起台哈就贵个，用它 anchor 也会有讲不同的元素啊，或是当演播已经来到台下都会做分享。那今天动讲起来爆米爆米，真的要最感谢就是我的听众朋友们，你都从 TGC 呢慢慢的可能教我来到爆米最美的时最高人来公司是最台的蹦出韩国最台的温暖。所以呢，下一季还是要继续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然后呢，在周中间呢，想要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或是你觉得高问改节目内容可以变得更好，欢迎也可以继续的私讯我，然后继续跟我做线上的交流。金米东钢车 ，anytime 中朋友改收听。每栋钢车唐中朋友陪能教我入了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学到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提这鬼最美的时候最美的修哥是从本台跟卢广仲的几分之几，那修哥栋钢通也很温暖，那修哥从本唐中朋友唐动感起来，你唐中朋友的陪伴啊 Any on Hug Anchor 哈日鬼下一季上来了咯，拜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只是玩笑。

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9月28日是属于老师的日子，今天就让我们用一首跨越半世纪依然令人感动的经典歌曲向天下所有的老师致敬，英国歌手 Lulu 所演唱的 To Sir We Love， 唱的不只是师生情谊，更是对一位良师的感恩与敬意。老师也许只陪我们走过人生一段路，却可能用一句话、一份鼓励影响我们一生。仅在教师节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位辛勤耕耘的老师，谢谢你老师。如果刚才露露的 To Sir We Love 唱的是对老师的感谢，那么接下来这首老师 Skyeda 唱的则是一场最令人难忘的师生离别。1982年一部以南投万大村为背景的电影，老师 Skyeda 把镜头带进了偏远山村，也把老师这两个字拍出了不同于一般校园故事的深厚情感。电影是由宋存寿导演，胡冠珍、苏明明、丁汉主演。故事中的万大村住着许多老人和孩子，医疗与教育资源都相当的有限。一位从都市来的年轻女教师陆碧莲来到这里任教，也因此与村里的蔡医师、史修女逐渐形成一个守护部落的三人组。刚来的时候，陆老师并不习惯山村的生活，甚至与蔡医师因为个性和理念不合而经常发生争执。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看见孩子们的天真，看见村民的淳朴，也看见史修女与蔡医师默默付出的心。原本只是来山上教书的他，最后却把自己的感情也留在了这片土地上。可是人生总有聚散，当陆老师接到台北学校的病书准备离开万大村时，孩子们舍不得老师离去，就在离别的时刻，孩子们唱起了老师 Skyeda。 Skyeda 是泰雅族再见的意思。这首歌由小野作词，陈云山作曲，歌曲描写老师来到山村时的天空，也写老师离开时孩子们心中的不舍。再见两个字看起来简单，真正说出口的时候却往往最难。因为有些老师教我们的时间也许只有几年，可是他们留在我们生命里的影响却可能是一辈子。今天是教师节，让我们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曾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也送给那些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记得依然想念的老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老师 Skyeda。

说到老师与学生的故事，我们刚才从现代的偏乡山村听到了老师与孩子依依不舍的离别，现在我们不妨把时间再往前推几百年，回到古代的学堂，看看古人是怎么上课的。说起古代读书人，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青灯黄卷，摇头晃脑，先生手拿戒尺，学生正襟危坐的画面。不过古代的学堂其实也不全是严肃的，学生会打瞌睡，老师也会出考题，答得好老师高兴，答不出来全班同学也会笑成一团。这样有趣的场景在乐蒂凌波主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里就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学堂戏。电影中的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一起进入学堂读书，有一天教书先生为了测验学生平日读书的成果，便以大学中的大学之道为题，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考考学生。老师念一句，随即点名学生回答下一句。比方说老师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被点到的学生就接下一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师一连问了好几个学生，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先生问得顺，学生也答得漂亮，从大学之道再明明德一路问下去，

学堂里俨然成了一场小型的经典背诵大会。可是就在大家答得正起劲的时候，老师忽然注意到有一名学生竟然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来了，老师当然不能放过他，于是先生点名要这位正在打瞌睡的学生回答，子曰饱食终日，下一句什么？这下可把学生问住了，他原本还迷迷糊糊，不然被老师叫起来，脑袋一片空白，面对先生的追问，怎么也想不起《论语》里的下一句。最后他竟然一本正经地回答，饱食终日以后肚子就不饿了。这一句答得实在太妙，当然也答错了，原本安安静静的学堂顿时哄堂大笑，就连严肃的读书气氛也被这个天真的回答打破了。其实这个小小的桥段很有意思，古人读书讲究的是背诵经典，我们今天的孩子学习的方法早已完全不同，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教室里总会有认真听课的学生，也会有偶尔分神打瞌睡的学生，老师会考学生，学生也会想办法应付老师，所以一间学堂真正令人怀念的，从来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老师、同学以及那些曾经发生在课堂里的欢笑。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透过电影《梁祝》的歌声，穿越时光，回到古代学堂，听一听古人是怎么上课的。

0: 方士仲是
1: 下一句。
0: 方士仲是
1: 饱食终日的下一句。
0: 下一句，
1: 哎，饱食终日以后呢？
0: 饱食终日以后就不饿了。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粪土之墙不可无人。
2: 英台，哎，你看见英台没有？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
3: 用功？哼，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
2: 生气？生什么气啊？
3: 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
2: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3: 哎，不对不对，太不对了。
2: 怎么，我答得不对？
3: 不是说你答得不对，是书上说的不对，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怎么？
2: 哎，自古道，女人是祸水，难道先帝你没听说过？
3: 女人是祸水，怎么？
2: 先帝，自古以来为女人而亡国的不少，先帝听了。

刚才我们从电影《梁祝》的学堂里看见了古代学生读书的情景，一句一句背诵经典，一问一答之间，老师传授的是书本上的知识。但是2000多年来，为什么人类始终需要老师？韩愈在唐代写下的诗说，其实早已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答案。韩愈开篇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短短几个字说出了老师最重要的三件事，传道、授业、解惑。所谓传道，不只是教我们知识，更是把做人处事的道理传给下一代。授业是传授专业的学问与技能，而解惑则是在我们遇到不明白、不懂得、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替我们指点迷津。韩愈接着说，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人不是一生出来什么都懂，既然有疑惑，就需要有人为我们解答。如果有疑惑却不愿意向老师学习，那么疑惑就永远不会真正得到解决。这句话放到今天仍然非常有意思。一个人的成长从来不是靠自己摸索就能完成的。我们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认字算术，长大之后老师教我们专业知识，而在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一个老师、一个前辈，甚至一句看似平凡的提醒，都可能改变我们看事情的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并不认为老师一定要比学生年纪大。他说，无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无乎？只要谁掌握了真理、学问或值得学习的道理，都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甚至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成，师之所存也。不论身份高低，也不论年纪长幼，只要真理与学问存在的地方，就有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师。

这是苏芮所演唱的《奉献》，还有杨培安的《风中的羽翼》。今天是教师节，让我们再回头读一读韩愈的诗说。在这些跨越千年的文字里，也许我们会重新明白，人生能够走得更远，往往是因为曾经有人在我们还看不清前方的时候，替我们点亮了一盏灯。

这是郑智化所演唱的《星星点灯》，还有凤飞飞的《问啊怕亏心来蒙撑》。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张学友所演唱的《祝福》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先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不管你现在还在线上贡献你的青春热血的，或者已经退休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真的是辛苦了。我们知道校园的话题呢，在这一段期间，应该说从这两三年开始就一直是大家讨论不断的话题。可心中呢，我们都只有一个感想，就是老师你真的好辛苦呀。还好今年的这个放假又连着连假，老师终于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节日，也好好喘口气。不过呢，很多老师心里都有数，放年假，年假收假之后呢，反而是他们工作超载的时刻。为什么呢？功课啊。好，家长一定会觉得，哎，放四天年假不用出太多吗？那心系孩子学习的老师们，其实也大概都会去估算，就是放假该出多少功课这件事情。好，出着出着，那下礼拜二应该说明天，回来上课之后，那该有的作业量真的累积不少哦，最少也累积两个上课天，尤其有些老师可能假放的多了之后呢，还要赶进度等等，哇，功课更多。小朋友可能写啊写就觉得哦好多哦，可是你想哦你一个人写一份嘛，可是老师他要看的是二十几份，然后还要订正啊发回啊，然后还要追作业啊等等。有时候我们面对自己家里头一个或两个的孩子，家长们可能有时候心绪上来难免就已经会失控了，何况老师要面对那二十几个到三十个的孩子们哦。好，所以他们需要的应该是很多家长的这个无形中的支持、合作还有鼓励吧。好，不知道您都是怎么样跟自己孩子的老师来合作的呢？啊，或者呢，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刻，有没有哪一位老师让你至今仍然怀念不已，然后很感恩，你有向他致上谢意吗？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写给老师们的歌。

这四天连假您有去哪里吗？其实呢，连假要出门或出去玩大概都要先规划哈。在这个放假之前呢，就有一位妈妈网友，她上网问大家说，请问大家都去哪里玩呢？她觉得好烦哦，很想耍废，哪儿都不去。最后呢，有些妈妈回应说，对啊，我也哪里都不想去。有人说，干脆带小孩回外婆家，费好费满。诶，如果身为外婆的人有滑到这一则的话，应该心里会不会有怒火上来呢？好，这是有一名妈妈，她在这个社群平台好奇分享大家四天连假怎么过啦齁。然后呢，那个这是在假期开始的时候大家这个发出的拷问嘛，然后就开始有人回应说，哎呀，出门就想到塞车，然后去景点想到人潮，好，干脆直接放弃齁，因为连假出远门可能会让人家更累而已。好，那有的人说自己是北部人，娘家远在嘉义，连想回去的动力都没有。那也有人回应说，啊，这个家里头两个孩子都得流感，干脆在家养病好了。诶，这也是蛮不错的，符合疾管署的呼吁哦。好，那有的人是安排去露营啊，有的人是写功课，就是在家哦，简单的体育活动等等。那有些人呢，可能回应说，哎呀，我们放假前就出国了齁，放好放满等等。结果呢，一大片网友推说回娘家耍废。哇，真的是回外婆家是太美好的廉价的去处了齁。好，这是妈妈们齁，就是自我求生之道啦。不过呢，也要娘家的阿娘齁接得住你想要耍废的这个心情啊。不过我想大部分的妈妈应该都是愿意让女儿回来休息，顺便看看孙子的啦齁。好，所以呢才会不少妈妈网友们都留言回娘家真的是一个好去处。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最近呢，有一个曾经住过台湾的外国人，那他返国之后呢，写了一篇想念文，引起我们好大的回响，让身为台湾人的我们感觉好感动哦。好，那这位曾经在台湾住过的这个网友，他在外国论坛分享说，因为他要回去美国攻读研究所离开，回忆起在台湾度过的时光，感觉好想念哦。好，他呢说最初刚来台湾的时候没有打算久居哦，他只当作台湾是人生旅途当中的一站。没想到呢，时间过去，他逐渐被台湾的生活呀、文化气氛所吸引。他最后不得不返国去攻读研究所的时候，反而开始想念了。好，他在文章当中也列出了自己怀念的台湾的几个特色，包括了便利又准时的公共交通系统，还有壮阔的山海的自然景观，丰富的文化景点，不论是这个老屋啊老街都保存良好哈。还有呢，他说呢，像嘉义的木造老屋啊，台北跟台南的老建筑，鹿港的古老港口的街景，甚至在高雄山上俯瞰大海的旧英国领事馆，到现在还是让他念念不忘诶。这个原 po 说哈，音乐啊购物跟餐饮在别的地方可能可以找到类似的体验，不过呢，那种感受历史气息的时光，他觉得台湾是没有办法轻易被复制的。他这个文章一出也吸引很多曾经住过台湾的人来留言，并不是来台湾旅游，是真的住过一段时间。有人说从台湾回到美国一段时间不到一个月就很想念，那也有人回说在台湾住了8年，最近搬到马来西亚，结果发现自己每天都在想念台湾。

你相信现在有人把什么都不做当做一份工作吗？很奇怪的逻辑，对不对？你会不会想说，该不会是在家当米虫还是耍废吧？不是，它真的是一份工作，就是在日本哈，他的这份工作叫做陪吃饭送行，那就有人付钱，就他什么都不用做，而且他四年内接了4000单，甚至有人重复找了他270次，哇，好神奇哦。就是有人付钱给这一名日本男子，然后拜托他什么都不要做。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诈骗啊，可是他真的因为这种工作生活了好几年哈。好，他说呢，陌生人会花钱租下他的时间，有人只是希望他坐在旁边什么都不要做，就是有个人陪吃饭。那有的人要他站在终点等自己跑马拉松，甚至有的人只是想要在离开东京的时候，那月台上可以有一个人向自己挥手道别。哈，就生活的这么孤单的吗？我觉得这个好像是生活孤单的人才需要去租一个人的时间来陪伴自己。哇哦，好，那这名叫森本的男子，他住在东京，真正开始出租自己是在2018年开始。他替这个服务呢取了一个没有什么行销跟包装，他没有另外再转译的名字，他就很直白说出租什么都不做的人。好特别哦，而且他怎么想到这个的？他说他的规则很简单，他可以到客户指定的地方陪在旁边，陪吃东西，听对方讲话，必要时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回应，可是他不会主动带气氛，也不提供专业的建议，那也不负责替客人完成工作。听起来有点怪，对不对？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跟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有关。森本呢，他还念过研究所，出版相关工作跟文字工作，但是呢，他说他常被主管批评说他什么都没有做，缺乏主动性，连下班聚餐都安静的坐着，可能都会认为不够融入团体，所以呢，久了之后什么都不做变成他一个心理的结。有一天呢，在他就开始反过来想说，如果我最常被批评的能力就是什么都不做，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本身就有价值呢？好特别的反思哦。好，他最初是在 Twitter 公开表示说愿意把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人借出去。好，那他最初的规则其实是大概是免费的啦，那只要这个委托人可以帮他出交通费还有见面的时候必要的餐饮开销就可以。他本来想说只是试一试，还真的有陌生人的私讯开始一封一封的进来齁。啊，大家真正希望他做的事情往往普通到让人很难想象，这件事情找朋友就可以，你为什么要花钱？好，他说他有接到的单子的委托包含有人只是希望去公园玩跷跷板的时候另一端可以坐一个人，有的人是准备搭火车离开的时候希望月台上有人向自己挥手，那有一名女子哦，想要穿印度纱丽出门喝下午茶，可是担心约朋友同行以后呢却还要一直聊天，顾虑对方感受，所以呢他就干脆租下了这个森本的时间，请他坐在对面哈。那就跟朋友在一起，他会觉得自己必须招待对方，但是呢跟这个森本，他租了森本的时间他不需要啊，反正他放着也不会觉得尴尬，我就是请这个人陪着我而已。好，那另外呢还有两个人约45分钟的午餐，森本呢也没有主动开口，只有一名女子她谈起自己的过去啊，然后拿出婚礼照片的时候她会点头或者有一点简单的回应。好，那这个下这个单的女子她的原因也是一样，她说我知道有的人坐在那里陪我说话，可是呢我又不用顾虑对方的感受。哦，原来是这一回事，有时候我们必须礼貌的对于我们邀约前来赴约的人，好，顾及到朋友的身份，你讲话有所保留，那么也要顾及对方愿不愿意听下去，对方有没有什么好的回应等等，可是当他出租这个人来陪伴的时候却不需要。好，那这个森本呢他有一些很奇怪的委托案哦，有人失业第10次希望找个陌生人一起吃汉堡，有的人写稿一直拖延就只要求森本可以坐在旁边看着，这样才可以逼自己完成工作，有人想要在公园喝酒又觉得一个人很奇怪，那甚至有人传来宠物的照片只希望森本他回去真的很可爱，

哇哦，好特别哦。那还有人呢，可能要约会，还拜托这个森本指定时间传讯息提醒，诶，要记得剪指甲哦。好，森本他什么都不做，也不代表说他什么任务都接啦。他有拒绝过搬冰箱，或者到柬埔寨需要实际劳动或责任比较大的服务等等。他说呢，他这个委托工作的很多本质，好像就是他们的朋友，就是不是者解决你的存在，成了他这些客户真正的需要东西。嗯，好特别的现代人哦，感觉上大家心里还是渴望朋友，渴望陪伴，但是又不希望别人越界或过度了。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4: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5: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

0: 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1: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哥哥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今天928教师节，那也是四天连假的最后一天，下午的这个时刻呢，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开始收拾心情，还是要预备一下小朋友呢在明天要回到学校啊，功课呢现在检查还来得及哦，会不会有人又要开始赶工了呢？那当然四天的连假大家吃下了不少好吃的东西，你有觉得自己这个腰围哈，那个腰带上有点紧绷吗？如果有的话呢，下午还是可以好好的动一动的哈。话说呢，促进大家运动啊，还有健康监控呢，除了这个运动部的挥汗很有礼活动，这一次呢，这个还有健康币要从十月开跑哦，那也就是在这一周开始了啊。好，那这个两年之内呢，最高可以累积13150币耶。兑换通路就是1币1元，等于大家可以现赚超过1万元哈。只要你打疫苗啊，做好筛检等等，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好，那第一阶段呢，是把健康行为转为这个健康币哦，有做就有币。那参加对象呢，必须是18岁以上，具备有健保资格，当然包含外籍人士哦。十月起呢，完成公费的成人健检、公费的癌症筛检、公费跟自费疫苗的接种，好，流感疫苗也算哦，或冠状病毒的疾病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都可以获得健康币哦。好，那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可以赚800币哦 ,BC 型肝炎的筛检800，那公费乳癌筛检1000币哦，公费大肠癌筛检是900币，公费子宫颈癌筛检900币哦，好多哦，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健康存折存入你的健康币的专区，好就可以了。好，那有人问说有没有最快速赚取的方式哦？其实只要在10月1号活动开跑当天，你第一次利用健康存折登入健康币专区，完成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就可以率先得到300币哦。那有人问啦，这个 APP 要怎么用哈？好，那国健署长说明说，10月1号起健保快易通的健康存折还有 Health Go 都可以同步开放，那第一次呢，使用者必须在两个 APP 完成注册，他们会互相跳转完成绑定，绑定以后你就可以完成了。那健康币呢，它这次兑换的商品包含了这个便利商店啊、全联啊，还有 World Gym 的世界健康俱乐部，很多的健身的这个厂商啊、药局啊，甚至人寿啊等等，以及26家的部立医院通通都有参与哦。好像超商可以兑换无糖饮料、生鲜食品啊、咖啡，药局呢还列出了哇蛮优惠的呢，还有血糖机、血压计这些医材哦，慢性病患特殊的营养品也

都可以兑换哈，或者呢，有些这个大型的健身中心，他们有这个运动课程的月费也是可以折抵。好康真的蛮多的哦，而且重点是守护我们的健康哈，所以大家呢可以这个稍微研究一下哈，看看你的 APP 要怎么样来绑定。

mistaken. Running.

期的最后一天，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朋友到傍晚的六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今天的晚餐大家会不会选择比较清淡一点点？好，不管你怎么样度过假期，毕竟前面几天大概应该吃的都蛮开心的哈。好，我们要这个稍微兼顾一下自己的体型啦，因为主要是怕这个代谢症候群。哎，大家心目中有没有这个去过的国家或者看过的这些外国人，你在你认知当中哪一个国家的人体型比较偏瘦哈？长久以来呢，日本都被我们认为是亚洲体型最瘦的。的确哦，在路上看到的日本人都瘦瘦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常搭大众运输，或是你常看到他们骑脚踏车出门，是不是这样有关哈？不过最新的研究统计发现，其实越南人的肥胖率是低于日本的哦。好，那这个有减重中心的医生研究这样的结果。好，他们觉得不同于台湾，主要是越南饮食是以蔬菜为主，还有他们有高活动量。相比较之下呢，台湾虽然生活忙碌，可是呢饮食习惯却比较油腻，超过半数的成人都是属于肥胖或过重。嗯，好像这样哦。我觉得跟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耶。这是根据全球营养报告哦，越南成年女性的肥胖率大概只有 3.3%， 男性只有 2.2%， 那日本民众还有 5% 耶。哇，台湾的肥胖率是 18% 耶。那欧美国家更是随随便便哪一国拎出来都超过 30% 哦。好，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普遍呢台湾人吃的都蛮开心的，可是活动量却不够。好，这个所以相比之下，难怪越南人他们感觉比较精瘦一点哦，因为越南料理，好，我们现在常吃的可能像河粉之类的啦，春卷凉拌菜，他们的料理普遍多清淡，而且都会有大量的蔬菜啦、香草类或海鲜。那这样的搭配组合，新鲜、低油、低糖，也很少有多的添加物。那它的汤汤水水哈，好。更是灵魂啦，而且它的外食啊，它的这个外食小菜蛮多，甜饮料不像台湾一样哈，就是常常吃到爆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会觉得这个越南人他们吃的慢，吃的也少，好，不会过头，这样子呢就不会增加胃的负担。另外呢，主要是因为越南他们的这个生活形态跟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啦，因为他们习惯路边摆摊、骑车搬货。晚餐结束后还会散步聊聊天那他们有很多地方呢其实都还是以传统农业的生活形态为主嘛，属于劳动力哦。台湾人久坐一族好像比较多哈，饮食形态也大部分都以外食为主，而且哦，你看哦，每次这个午餐或晚餐后，你都看到街上的年轻人，天气热的时候人手一杯手摇饮啊，那体重自然就节节上升。所以哈，可是呢你会发现有些越南来的义工他们呢在台湾住了几年之后，像有人就抱怨说，哇，他才来台湾几年胖了20公斤。可见哦，胖并不是我们的基因，而是因为我们的饮食形态啊，连瘦瘦的越南人来到我们这都会跟我们一样体重跟着吹气上升了。好，所以呢其实应该这个饮食多遵守一些原则啦。好，现在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像这个多吃原型食物啊，蔬菜类比较多啊，饭汤比例刚刚好，还有少一点加工跟这个甜饮料，多动，好，多劳动多运动。

现在这个时候呢，假期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呢，您现在是急匆匆的开始检查孩子要准备明天上学带的东西，那么又担心自己明天上班呢，催孩子上学起不来呢，脾气有点蹭蹭蹭的往上冒吗？好，对于这个

匆忙的生活里面，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赞美人了呢？好，不是那种就是很冲突的说啊你好棒棒的那种客套话，是真心的真诚的看到他的美好而去赞美他。你对你的孩子有多久没用这样的方式呢？好，美国神经科学家曾经在研究当中发现一个正向的词，只要你持续使用超过10秒，就可以开始改变大脑里面的跟焦虑相关的基因表现哦。那么长期使用温暖跟肯定的语言，更会催生催产素，降低皮质醇。也就是说，说好话啊，赞美他，不止让对方开心，连我们自己的大脑都在重新被雕塑。所以呢，可以稍微想一下，上一次被真心赞美是什么时候？那是不是被赞美那一刻呢？你到现在都还记得哈，因为呢，语言不是形容现实而已哦，它在创造现实。所以呢，当你说你今天讲的那句话实在很有智慧，不只是肯定对方，也正在练习用一种更细腻跟更柔软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好啦，如果你现在刚好也是很急匆匆的，心里有点心绪起伏不平，想要面对孩子催促他赶快达到要求的时候，也许呢，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达到想要达成的要求哦，先赞美他吧。好，也许。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

0: 你自己的壮丽人生。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4: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5: 我是加分。
3: 是在我们今天的开场单元心灵周报当中呢，要讲一个很多人可能尤其是看那个影视作品的时候会很有切身感觉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喜欢一件事情没有结局啊，这个无言的结局啊。
5: 对啊，哦，因为有很多时候啊，已经拍好的剧哦，如果说一口气释出，大家都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起看下去又一起，大家都会有一种想法，那个大脑会一直想要看到底结局是什么。
3: 就是说有些人会还没有播到结局，然后就会先不看，把它养到肥一点，然后就这样
5: 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做法。
3: 是，比方说另外一个举例来讲的话，如果感情没有好好说再见，或者是不说再见人间蒸发的这种情况，所以感情上如果没有结局，可能很多人也会想要去追究究竟为什么。像今年在以色列的海法大学的社区心理健康系的一个教授呢，他的研究团队就分析了800多名经历过重要情感分手的调查研究，发现到有没有结束呢，跟分手之后心理的整理可以多快多好是蛮有关联的。当然其中依附焦虑比较高的人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对于有结局的一种释怀的感觉哦。然后自己主动提分手，已经进入到新的感情，或者分手比较久，则是比较容易产生 closure， 就是把这个事情画上一个句点。
5: 所以这个 closure 它很多中文的翻译啊，算是一种结局，或者是一种结局感、结束感。我想我们如果用这个比较优美的中文，就是叫做一种释怀啦。好，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看到那个结局，不管它好不好，你就有一种好像啊，这样子就是结束了，
3: 这个案子可以关起来，
5: 对，这样的一个感觉，
3: 案子好可以关起来了，把它收起来，好好，你可能就不太会去想到它。但如果这个案子还是 open 的一个状态，就是时不时会有挂念的感觉。
5: 嗯，所以啊，因为我们人啊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讯息，你丢了一个，他没有回，或是话说了一半那种感觉，事情啊做到一半被打断，就是那种没有明确结局，这种感觉就是会让人觉得又爱又恨。
3: 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其实有一点点像那个，就是我写讯息给别人，但别人是已读不回之类的情况，就是没有一个画上句点的感觉哦，跟大脑的一个惯性是不是有关系？
5: 应该讲说，这种没有结局，悬而未决的感觉，与其说这个大脑好像讨厌这种不确定的感觉，不如说大脑它其实一直在预测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对方讲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事情最后会怎么样，我会有什么结果，所以如果这个事情有明确答案的话，大脑就开始进入模式 A 模式 B， 它比较好有一个对应，所以它就觉得说自己好像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的时候，没有明确的结局的时候，它会一种失控感。那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克鲁格兰斯基，在1990年代他就提出一个很特别的需求，就是我们人类有这个需求叫 need for closure， 就是我们有这种结局的需求，我们需要一个答案，我们需要一个结局。那有些人呢，这种需求比较高，他希望事情赶快有答案，就算答案不完美，他也希望至少确定。结局需求比较低的人，他可以容忍模糊，他可以容忍比较高的未知，比较高的不确定性，甚至 这一类的人可以享受那种探索到

0: 案探索结局的一个过程。
1: 所以这个好像也是因人程度有异，虽然人们不喜欢没有结局的事情，不过这个也是有程度的差，有些人就还是觉得可以接受，有些人就是要明明白白的答案。刚刚有举例嘛，分手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好好讲，人就消失了，那可能会在心里面纠结十几二十年都有可能哦。高需求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想要快点去找到答案，可是这是不是也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盲点？
0: 对，如果我们结局需求比较高的人又不确定的时候，有可能会太容易太快下结论。那这个克鲁格兰斯基他在理论里面有两个很有趣的一个观察概念。第一个叫 seizing，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快点抓住一个答案，因为我很不舒服，我好想知道一个答案，所以这样子的我很可能会倾向于接受第一个我抓得到了看起来合理的解释。例如说维珍刚刚讲说，你传简讯给朋友，然后好几个小时他都不回，与其忍受其实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回，就开始大脑开始脑补，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他一定是不在乎我了。很有趣的时候，就算是我们想出一个负面的答案，对这样的人来说，知道一个坏答案有时候甚至比完全不知道答案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好，这是第一个观念。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这个叫 freezing， 在这个概念里面它指的是说抓到了就不想放，一旦形成我们刚刚讲的我传简讯给他就不回，他就是不在乎我了。一旦抓到这个解释，接下来我们就一直去选择性的去抓那个支持这个想法的证据，忽略其他的可能，不愿意重新打开你的心，因为你只要打开其他种可能又要回到那个不确定嘛。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说，很快得到答案跟你有没有真正想清楚了其实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1: 而且是不是真的答案你就不知道这样。但好像就 freezing 就是固定冻住那个概念嘛，然后就停在那边，然后就可能不愿意去接受其他的可能性了。当然如果另外一方面来讲，有一些你可能还抓得到近似答案的情况，但甚至有一些情况是你永远得不到答案，比方说那个人不在了，那个地方不在了，那个时间的 timing 就是过去了，我们就是缺了那一块，我们总不能困扰一辈子。大脑是不是也会对这个有反应？
0: 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结局需求 need or closure， 其实它本身不是坏事，它有时候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在资讯有限的时候做出决定。但是如果这种需求太强，可能会让我们过早判断嘛，可能会让我们思考比较僵化有偏见。最麻烦的是真的如果一直得不到这个答案，一直得不到这个结局的时候，我们大脑有时候会一直想要把这个不舒服把这个空洞补起来。可是真实的人生不像是写一个算术，真实的人生有时候就是没有答案，有时候就是没有结局。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数学的这个领域里面也是有一些千古还没解到今天我们人类还没解的数学题，所以不是题目一定有答案，有时候我们人类还没有厉害到可以解决这样的题目。那怎么避免自己莫名其妙的去脑补？要练习的一件事情是把这个事实跟这个答案分开。我们可以问自己说，我到底知道什么？例如说我们只知道说我们现在传了一个简讯，几点几分传的，然后他还没回，这就是事实，就是说我真正知道的是什么。然后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哪一些是我为了填补我这个不知道的这个空白而做出的推论？譬如说我们刚传简讯了，他没有回，他已经一个小时又三分钟没有回了，我现在讲到这里都叫事实，可是他就是不在乎我，他可能生我的气，他是不是出事了，他是不是出事所以这个手机坏掉，还是他手机没电他可能出国抱歉后面这些都是我们为了刚刚这个空白自己做出的推论，也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所以呢，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练习的事情。第二个是我们要区分现在不知道跟这件事可能永远没有完整的答案，就是我们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有可能现在不知道有一段时间不知道那甚至扩大到我们可以接纳说人生有一些问题他可能永远没有所谓的完整的答案。
1: 有些朋友就会问嘛，那为什么他跟我分开，为什么不讲清楚？那重点就是分开了，事实就是分开了。就说但他没有跟我讲，但不讲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答案，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有一点年纪经历之后比较会有感受。
0: 对，所以我们在练习这种或是说在思考这个结局需求的时候我刚刚讲的并不是要大家很快的接受说OK 这就是没有结局啦，应该是保持一种弹性。如果我们应用在刚刚维珍讲的这个影剧的创作上，大家可能也有一些经验有一些小说有一些剧集可能几十年前写到那里就停笔了，甚至第一个作家也走掉了，可是可能经过二十年之后又有这个例如说版权的问题解决了，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人把它写下去，也可能说我们这个影集当年的 A 版集

0: 结局、哦、大家觉得意难平啊，好像有哪边很遗憾。现在呢又给他拍出各种不同的结局，让这个观众票选，甚至你可以自己决定结局是哪一个。我指的是说，我们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结局需求的练习里面，有可能扩大自己、哦、这个算是大脑的弹性，心理的弹性，先容许自己好好的收集资料，不急嘛、哦、资讯现在不多，资讯收集够了，然后答案可能会出现。第二个是容许自己暂时没有答案，我可能只是现在没有答案，因为我资料还不够哦，那个时机还没有到，那事情还没有转，所以我现在暂时不知道。最后就我们刚刚讲的更宽广的练习，就说可能我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这个东西的答案，我也接纳这样子的可能、哦、就是说诶这事情可能就没有啦，诶所以这是有弹性的、哦、每一种都可以的话，那你的这个心理的弹性就会出来，
1: 这样才会有一种释怀感嘛。就算事实没有一个真正的结局，但是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可以稍微把它整理打包，然后先放起来，日后有机会拿出来再晒一晒，其实也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哦。总之呢，结束这个概念或者有结局的概念，相信也曾经困扰过很多人，所以今天比较有趣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这里就要欣赏到这首我们小时候呢都很爱听的一首歌曲，郑怡跟李宗盛所合作的《结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1: 我是加分。
0: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跟大家谈一个呢，虽然听似老生常谈，但是因为像现在我们今天是教师节嘛，齁，然后很多老师可能在校园当中也是为此所苦，因为现在很多成瘾的学生的问题呢，你光靠老师一个人的力量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突破，包含有游戏成瘾啊，然后当然不用讲毒或者是其他这一方面，其实现在也是进入到校园哦。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讨论成瘾这个主题哦。那在今年七月呢，有一个研究就是探讨到成瘾当中的记忆更新还有前额叶功能，待会这是属于蔡医师的功课的部分哦。其实应该回头过来讲，我刚开始会想要讨论这个题目，不是像大家讲说啊这个成瘾是什么过程那种很卫教的概念，而是我很好奇很多人会复发，其实我觉得复发是更后端一个，但是其实是更广泛的问题。那为什么会复发，是不是其实上瘾者跟完全没有上瘾过的人他们是有很大的不同？
1: 是哈，刚维珍提到了今年七月哈刊登的一个研究，它主要是探讨成瘾哈记忆啦哈，就是我们哈这个瘾哈会在大脑里面形成一个记忆，它会一直持续性的反应，如果你一直使用一直使用的话，那么虽然你好像现在停下来没有用，但是这种成瘾这个东西好像一个记忆一样，它不会因为你就这么一次的一个停止使用就自动消失齁，它需要去做一个所谓记忆更新这样子一个介入。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新的研究，他们就是企图想要找出怎么样把这个记忆齁更新掉，有没有一些方法帮助我们一个上瘾的人能够摆脱这个成瘾物质了齁。那刚刚维珍也已经讲到，其实成瘾的那个对象齁实在是非常的广泛，这个在校园里面啊，手机、游戏，甚至、大家知道新兴毒品烟啊酒啊都是成瘾的一个对象，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关注的一个话题。
0: 国外也有蛮多会讨论到性成瘾这种情况、就是很多或者很接近的状况，有购物上瘾啊，然后呢社群媒体可能都有蛮类似的情况。但如果我们稍微放松来看啊，这不就是一种兴趣吗？比方我玩游戏啊，比方说我购物啊，比方说喝点小酒，但是这跟成瘾的概念跟因为喜欢所以经常做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是啊，我们来一起了解看看啊，就这个喜欢一开始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或是用了这个物质，它真的有带来一些好像快乐啊、放松，甚至很刺激、很兴奋，逃避压力这样子的一个效应，那这个时候大脑就会觉得说这个经验好像很赞哦，好，要再来一次哦，好，所以如果反复的一直这样子出现，大脑就会逐渐的调整自己的反应，好，让这件事的重要性被拉高，最后从想做这件事变成很难不做这件事，好，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这样来了解，喜欢是我很想做，但是我可以不做啊，这个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例如说我现在结婚了，那看到一个很帅的男星好了，我很喜欢他，但是我可以不要去发生什么不
0: 奇怪
1: 适当的关系啊，我可以不要去碰触他，所以我还可以有那个选择权，我还有那个自制力哦，我可以不做。可是成瘾是什么？成瘾它就是会慢慢变成说，就算我知道不应该做也很难停下来。所以成瘾有一些重要的特征，第一个是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就真的非常非常想要这件事情。第二个是控制困难，我刚刚讲过了，你控制不了含糖饮料现在喝第几杯，如果你喝半杯一杯已经是很多了，那你会不会控制困难呢？有些人进入这种病态的糖上瘾的时候，哇，真的是很恐怖，一天三杯四杯五杯六杯，再来就会进入说我好像觉得自己不太对，我想要减少但是我却做不到，反复的一直出现我想要控制我想要减少但是做不到，接下来就会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最后就会变成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有影响你了，已经知道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人际关系、什么家庭生活，你的人生已经被影响了哦。结果你还是没有办法摆脱，持续做这件事。所以从这个喜欢变成好像习惯，变成依赖，变成失控，它其实是一个过程，所以很少是突然发生的，是这种大脑的一种行为，它会一直不停的强化强化，最后就变成成瘾。
0: 这可以想到那个新闻里面嘛，可能一再犯毒瘾的这样子一个被抓的情况之下，家长就会骂说你在毁了你自己啊，你不是已经戒了吗，你为什么还是这样选择呢，你就是糟蹋你自己。其实那个当中有很多我们没有遇过的人觉得是不学好然后意志力不够的问题，但事实上其实是他可能脑部很多地方已经改变了，更何况像是烟酒或者是毒品，

0: 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物质是更为加强这方面，
1: 是我们要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么很多人都把成瘾，不要说毒品了，甚至只是我们去买个包包，对不对，买好几个包包，很多人都说你就是没有意志力，看到那个新包包出来你就要买，然后新衣服出来就要买，你消费上瘾，那你是不是就是没有意志力。跟大家郑重的说明，这个成瘾不是单纯意志力薄弱，所以我们不要用这样简单的说法好像去指责他或者是去理解他，好说，哎，你就是意志力薄弱啊。我们必须要很正经的来看待说，成瘾事实上是一种会改变大脑，所以它是脑疾患。成瘾疾患是放在哪里？是放在脑科学里面哦，哈。
0: 好像有人会开专科的，
1: 对，它是在我们精神医学是一个次专科哦，是一套很专门的学问，所以它是会改变你的大脑的结构萎缩啊，什么什么，哎，它真的会被改变。然后呢，大脑的里面的细胞跟细胞的神经连结也被这个物质改变，你的神经学哈的一个功能也改变。所以它透过这个物质，那它恐怖的地方是在于说，它是强行改写你的大脑的神经回路。好像你这台现在有一台电脑，然后你现在给它强硬的哈写入一些东西，改变它原来的你设好的捷径，真的就是像被骇客了一样，对不对？好，所以人家讲中毒，我们大脑也讲中毒，也没讲错哦，这个举例很像哈。所以呢，当它改变了你的大脑，你就会在什么东西让你觉得快乐，觉得有成就感，什么东西能够让你自我控制，甚至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心情好与不好，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说奖赏系统，我们大脑里面大家都知道多巴胺，
0: 就是多巴胺，
1: 奖赏系统它本来就是一个我们大脑重要的功能嘛。那这个物质会上瘾之后，会把这个东西刺激的反应方法改变掉，什么意思？所以你本来可能只要一分甜你就会觉得高兴，接下来你就需要两分甜，再来是三分、四分、五分，最后一定要全糖，最后还要乱加一点什么，就是你需要更强更频繁的刺激才会有原来的效果。第二个很麻烦哦，就是跟这个事情有关的蛛丝马迹变得非常有吸引力啊。譬如说你真的是非常喜欢乱买包包好了，那你知道这个手机啊或者是各种广告，你甚至只是走在路上，诶，看到别人一个拿一个新的包，或是看到一个广告一个图片，你的大脑它就会一直跟你说，你要买你要买你要买，你需要这个包包，你需要这个包包，你需要这个包包。所以你只要上瘾之后看到这个相关的线索，它就会对你特别有吸引力。
0: 这是不是有点像比方说对酒上瘾，他虽然在戒瘾，但他只要看到酒杯啦或者是吃到烧酒鸡啊，有类似关联的都会影响。
1: 哎，没错，所以说吃到烧酒鸡就是已经真实接触到了上瘾物质了。有的时候只是闻到啊，你眼睛看到那个酒的广告，都会引发大脑很想要去使用它的反应，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被改变了。所以最后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讲过，控制我们的这个理性中枢当然也被这些物质哈弄坏掉了。所以为什么你会冲动控制不良，明明知道不应该这么做但是你停不下来，因为你刹车系统已经被这个物质弄坏掉了。所以啊，成瘾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让大脑更想要某一种东西，它有个精神是改变你这个人哦，它慢慢的改变了大脑对什么是最重要这个东西的排序。好，所以大家可能听一些新闻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得觉得有点感叹，有些人犯罪被抓到的时候，旁边的那个邻居啊朋友啊都会啊，记者又去采访他，他说他以前很乖，都对这个阿嬷很孝顺，啊，今天怎么会演变成跟阿嬷要钱买毒品要不到啊就拿刀砍他。那个是你知道吗，是大脑把什么对你最重要的排序改变掉了，那个成瘾的东西甚至超过你自己，它把你整个都占领掉了，它变成第一个，这个是它可怕的地方，就会从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因为喜欢所以做这件事情，变成即使你不见得那么喜欢你还是很难不做，因为你已经被这个成瘾的物质来控制了。
0: 这样子大部分成瘾的情况都会有一些蛮接近的，刚刚提到的手机啊、糖啊、游戏啊、酒啊、咖啡等等，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刺激，会有那种刚刚提到的多巴胺那种是越加越重的情况之下，哇，真的要戒除最困难的不是戒不戒，而是会不会复发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那么困难，我们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0: 欢迎您再回到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上瘾的事情可能很多，其实也蛮多研究一些比较奇特的，比方说对收集上瘾，我就是看到哆啦 A 梦的东西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要去买，然后就算倾家荡产我一定要做某件事情，或者也有类似在近期讲到等待上瘾，这比较是情感里面会出现的，就是其实虽然感觉一直在等待别人的回应啊，很伤心，但其实这中间会有一种刺激戏剧化我的人生很特别的感觉，也有人会对这些事情上瘾哦。我觉得人多少不一定是不好的事情，但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上瘾的情况。
1: 是啊，所以这个上瘾的大概念是远超过物质成瘾而已。然后刚刚维珍讲的等待上瘾，你很多种翻译法，你可以说它是关系上瘾啊。所以有些人为什么有家庭，那为何又要一直去找新的对象，他也没有要跟第二个对象结婚啊，那这个有时候是对这种关系，尤其是在这种情感的依附，他可能出现了一个也是上瘾的一种情况啊。所以说上瘾的对象可以是生物，可以是非生物，那可以是物质哈，可以是这个人，其实是很多元的，因为它就在脑科学里面的脉络是靠近的啦。
0: 所以我觉得俗谚里面很多老祖宗都很有智慧嘛，就是牛迁到北京，牛看到北京马西姑，其实就算可能记了一段时间之后，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突然某天出现很强烈的需求，又再次回到过去曾经成瘾的那一件事情。所以戒瘾之后跟完全没有过的人，其实还是有一个蛮大的差别的。
1: 是哦，我们要把这个戒瘾这件事做一个小小的重点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不要把它想象成戒掉

0: 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现在好，例如说一个礼拜，我是一个月好了，我去住院没关系，然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戒掉，这样就叫做成功。其实戒瘾的这个过程是一个反复的，它不是一下子，因为刚维正提到说有些人他戒了以后他还是有可能突然又用，所以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所谓的戒瘾完成比大家想的时间还要久，我们也要对于这些有这个动机去做这样这个戒瘾治疗的人也给他多一点支持，不要说戒了然后又用，我们就好像很挫折很难过，甚至对他很失望，那甚至指责他，那这样子是会让他更不容易去戒了。那我们现在就回到为什么这么困难，哎，医生你怎么还替他们讲话，他就是他自己要去吸的吗？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他好不容易不喝酒，那现在又喝了，那你还替他讲话。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戒了一段时间，哎，某一天还是突然的又喝了呢？因为戒瘾不代表大脑重设回到原厂设定，其实物质会改变你的脑，虽然你现在很愿意，很有意志力，很有动机，你戒了，但是戒了以后你是变成另外一个你，所以我们讲重生更生都可以，但是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所以比较像是说透过这样的努力建立一套新的压制的回路，以前的那条错的成瘾的大脑的回路呢，其实还没有完全彻底被删除，但是可以让它进入休眠状态，可是因为它没有完全彻底的消失，所以那个痕迹还在。所以如果后来戒瘾短暂成功之后，不小心又有一些东西跑出来踩到那个开关，原本的那个错误路径有可能会被叫回来哦。所以呢，不希望大家把这个复发想象成说啊，他就是都没有成功啦，他从来都没有戒啦，不要这样想，他确实有可能戒了以后撑一段时间，那不小心又复发，然后我们再戒嘛，这就是一种神经回路的一个概念。我们就这样想，上瘾就好像我们大脑建立了一条高速公路，那那个曾经上瘾的人就是这条高速公路现在虽然被废止，可是那个路还在啦，
1: 然后通往那边的时间比别人快，
0: 对啊，门口贴了一个说禁止通车啊，可是那个路还在，那我们去戒瘾就是旁边盖一条新的小路，然后我们希望能够走这条健康安全的路，不要再走那个危险但是很快的路了，因为这世界上很快的路通常都很危险，这边比较安全比较慢一点在旁边，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就好不容易盖了一条新的路，不小心禁止通车的牌子被冲掉了，那就可能又会跑去那边，因为那边火化的速度很快，这是第一个。那再来就是事实上科学家有研究，他发现说这个成瘾会在脑的神经细胞里面留下一些蛋白质，这个太科学的部分呢大家可以再仔细去理解，简单来讲它会改变你的大脑变成一种敏感状态。怎么说呢，就是就算你戒很多年，你的大脑本身对那个东西还是比别人敏感，就是例如说酒好了，以前真的是酗酒，然后好不容易你戒掉了，好，那你现在都没有喝，可是你跟从来都没有酒精成瘾的人两个人去比的话，原来有上瘾的那些人对这个东西刺激的敏感度还是高于其他人，这是为什么说他们有时候明明就好一阵子了，突然又出现，会比从来都没有上瘾过的人高出很多。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因为你的前额叶已经在之前成瘾的时候有受伤，所以你的刹车系统比较弱你的刹车还有，但是踩比较踩不好所以这些都是为什么他们会比这个没有上瘾过的人再上瘾的几率会比较高啦。
1: 我记得那个有一部韩剧《机智的监狱生活》啊，它当中的最后一个结局很多人很感慨，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这个，但是它是因为吸毒进监狱，叫小迷糊，然后他终于跟这一些监狱里面的朋友们呢建立了一个很正向的状态，但是他出狱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以前的那一些吸毒的朋友开车来接他，他可以选择跟家人回去，也可以选择上那一台车，最后他是上了那一台车，
0: 所以真的是很让人家觉得遗憾啊。那台语就讲说派朋友又来了，派朋友又来催你啊，你的对人照。但是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有哪些情况很容易把那些已经休眠的你好不容易把它封闭的那种渴求那种渴望又重新 cue 回来，把它叫回来，就是那些线索我们了解它，那我们才有办法控制避免它。我们把它分成三个方向，一个就是外在的一个感官的环境，第二个是内在的生理的情绪状态，最后一个是心理这个认知的陷阱。刚刚维珍讲的这个就是外在的
1: 环境没变，
0: 环境对那个熟悉的人熟悉的空间熟悉的地点，又看到这些人这个打火机，看到这个酒杯，看到这个赌场的这个筹码，特定的人际圈对不对，特定的情境甚至听到的声音，吃饺子老虎啵啵啵啵啵博青哥啵哒哒哒，就是听觉嗅觉那些物质的味道又碰到这个了，这个就是一个会诱发的一个所以我们要避免再回到那样的物理的环境里。

第二个呢，很多人是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这个内在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去使用这些物质去不管是关系还是物品，其实都是因为受到情绪的带动，我们有时候心情不好，或是我们现在很焦虑，或是我们很愤怒，这些负向的情绪转移到这些成瘾的东西上面，所以说内在的情绪能不能保持稳定也是一个成功的关键，甚至是什么

0: 所以这是一个现。那还有一个更常见的，就生理的一个不舒服的情绪，就是例如说你很累，你很饿，你很生气，你很寂寞，这些其实是很常见的哦。可是我们人在那种状况下特别脆弱，特别容易被这些物质勾走，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心理认知的陷阱，这个就是我们太自满。好，我们有一种说我戒了20年嘛，你看我超了不起的，我真的撑很有意志力，对不对？这个抽烟那简单啊，然后呢那就有人挑衅你，那你再吸一下啊，结果你被你自己的自满带走，那你就真的又再去尝试，就又再掉下去那个洞。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陷落在这种自以为自己已经成功克服这个物质，或者是有一种侥幸啦，就说我只有这一次，就这一次而已，
1: 就见他一面，我只要见他一面，
0: 嘿嘿嘿，就没有下一次，我就这一次啊。这一种陷阱是一种伪装的安全感。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生活实在太空虚太无聊，所以大家也听过有些人他为什么奇怪呢，这个家庭也没什么缺乏，他为什么要吸毒，结果你问了半天他的答案是因为无聊。不要小看这个答案这种生活非常空白极度无聊
1: 空虚，
0: 也可能会这个让我们推向说去尝试这个刺激。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我们要远离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要丰富这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那个不知道做什么就多听一下我们节目好不好，从第一集听到66集，可以撑好几个小时啊，各位朋友
1: 给自己一点任务这样子。的确我们看到那个就是所谓的顶流社会，有时候像好莱坞也会有常传出这种情况，你就会觉得这些人又帅又美又有钱，为什么这样？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很多都达到顶峰了，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好追求，所以他们太空虚了，要找一些刺激，那这就是刺激的东西。如果这样看来的话，会觉得那最好是一开始就不要上瘾。可是真的我们人生也会遇到很多状况而上瘾某一些事情，如果真的遇到了，如何尽量去避免呢？我们到底路径应该要怎么样来对付我们的大脑呢？这里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在今天呢，这个我们深度加分题来跟大家聊聊成瘾这件事情呢。但是还是要强调，我比较想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成瘾是一个状态，但是很多人真的上瘾了，那我们要来克服嘛。可是克服的时候呢，一直复发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哦。所以到底它如果以大脑的路径来讲，我们要怎么改变会比较不容易再次去恢复那样的情况呢？
2: 是啊，很多人都会误会说，我现在要来戒瘾哈，我要把这个东西戒掉，那我是不是就是把它忘掉？哎，用这种想象哈，还是呢，我是要重新学习怎么继续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啦。嗯，
1: 它可以放在各种事情上面，基本上像玩手游也是啊，我的朋友们都会说啊，你要把你的魔法小卡，就是信用卡藏起来，不然就把你的手打断，你就不会一直想花钱。
2: 我讲我们用这个观念哈，比较能够同时包括一个物质的上瘾跟哈维珍刚刚一直提到的关系的上瘾。很多人想说，那我是不是忘掉它，我就不会一直迷恋它？诶，其实这样有点难哦，因为对大脑来说，它最重要的是重新建立新的连结，那让大脑一次又一次的去经验到说，就算我遇到了刚刚我们讲的那些不 OK 的线索，但是我也没有再去做原来我会去做的那个上瘾的事情，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这样的经验。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蛮软弱的啦，我们人类的意志力其实是有限的，那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很高的意志力，其实这样才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在处理持续戒瘾成功避免再次上瘾的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并不是要求一个人永远不要有渴求，不要有欲望，但是要让这个渴求的出现跟你真的去做那个成瘾的行为，让这两个事情脱钩。因为我们刚刚讲你是被勾到了，那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大脑，大家也都知道说，哎，现在很热门的话题啊，神经可塑性，好，我们大脑是有可塑性的哦。虽然我们会被旧的东西卡住，但是呢，旧的东西也会被新的东西改变哦。好，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去建立新的大脑路径，新的学习的一个经验。但是你要用新的去把旧的我们叫做复写改写掉的话，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反复的，一次又一次相信自己会改变，那而且还是真的会改变，你只要做了就会改变。毕竟啊，我们还是会可能会不小心就遇到了老朋友，不小心就会遇到了过去熟悉的地方，更不要说我们难以避免我们自己有情绪，难以避免我们可能会在生命中遭受压力。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建立新的反应，而不是以为说最后一次了，我再也不去那些地方，我再也不会买到酒了，这样的想法很容易那个失败。因为并非是我们永远不会遇到这种诱惑，而是我们要

0: 建立一个新的路径，而且要相信自己说，诶，我是有可能做到，就算我遇到了，我也不会再回去原来的啊那个状态，原来的那个行为。我们要去创造新的行为，取代旧的行为，这个重复累积，然后我们就真的可以改变大脑。
1: 比起这个忘记的话，因为身边一定还会有很多线索，你总不可能一辈子远离火吧，比方说想要戒烟的人，所以与其这样，不如是重新学习它在你生命中的排序哦。那如果以日常实践来讲，有没有一些比较可以做的调整呢？
0: 避免再次上瘾，我们就需要重新学习改写大脑的一个日常生活。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分辨，诶，这是老问题咯，诶，你是渴求还是真的有这个需要。
1: 我会想咖啡，我就真的觉得很想喝啊。
0: 哎呀，我还是承认好了，我们从来都没有缺一个包，每天也要带那么多东西，你到底有几个包包哈，诶，所以其实这只是一种内在的渴求，并非是你真的需要。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感觉辨认出来，不是一出现就直接反应，对不对？一看到新款出来，限量款出来，卡就拿出来就给它刷下去，这样子就是反应太快了。所以我们要先分辨，我们现在是渴求还是真的需要，一定是有觉察，有觉察就有机会。那第二个呢，抢救空间跟时间，就是在这个渴求跟下一步真实的动作中间要留出空间。因为这个念头不见得会马上消失，所以我们不需要要求自己说，哦，我不能再想，我不要再想，你看我一看，哦，又想了，哦，但是要让自己，哦，不要立刻就是照着这个念头然后就冲出去了。所以要在你的渴求跟你真实的行动中间快点把那个空间腾出来，就算念头没有立刻消失，也要让自己不能立刻就去做那件事情，哦，撑住这个，哦，撑住这个空间，
1: 要缓冲待，
0: yeah, 哦，最后呢，你就会真的经历到你刚刚做的这两件事情就是你新的经验，你就一次又一次的经验到说，欸，我刚刚有渴求，欸，那广告出来我看那个，哦，秋冬新款，哦，我也是看了觉得很漂亮啊，但是我没有买，我没有去按那个钮，对，我成功了，我成功经历了，我有这个渴求，可是我却没有这个行动哦。然后这样你的大脑才有机会学到这是一个新的模式，一次又一次你学到了，然后用这样新的模式去改写你的大脑，哦，所以这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哦，小的东西也是可以一样做我刚刚讲的这个练习，哦，对不对，哦，含糖饮料各位早上已经喝过了，哦，那现在又同事又说，哎，午休了，哦，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哦，今天天气很热，哦，要不要再去点一杯，哎，我送你一杯，我请你一杯，小小的事情也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大脑健康的一个练习。
1: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也可以量化一下，提醒自己，如果真的跟吃的有关的时候，你不做记录的人不知道自己开销在这个热量上面摄取多少，就像没有做消费记录的人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有时候那个记录之后的数字也会给自己一个当头棒喝的感觉，也是有提醒作用，就是哦，
0: 是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很多线索嘛，好，所以我们也要来对付这些线索。那第一个我们大家已经都会了，就是刚刚讲那些危险的人事实地物，尽量减少这些暴露，就不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第二个是我们要找一些替代这些上瘾物质的，我们人还是需要一种好像被奖励，哦，有一种愉悦感， OK， 有没有比成瘾物质更好的东西呢，啊，例如说音乐啦，啊，例如说运动啦，其他的兴趣嗜好来取代那些比较伤害性的成瘾的一些物质或是人际关系，来让自己还是有得到这个奖赏。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小小的点啦，就是戒瘾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规律的睡眠，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也有帮助哦。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光你累了饿了，哦，心情低落，自制力也跟着就崩溃了，哦，所以你以为你没有在戒瘾，可是哦，你只要把这些东西维持好，戒瘾的这个能量也跟着增加。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说这真的不容易，我们刚刚提过了，这不是一个单纯意志力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不要独自一个人对抗。如果你觉得你的问题不小，靠自己有点搞不定，那你要跟家人啊、朋友啊，甚至专业的成瘾戒治的团体，啊，或是这个医疗院所寻求协助，啊，让很多人来帮忙你啊，甚至让专门有这样子专业的这个精神科，我们这个成瘾防治的专科的一些团队，啊，他们来帮助你。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其实成瘾的类型可能非常多，那不管你是遇到哪一种呢，虽然往这个进行戒瘾的路上有点像走三步退两步，但你还是有一步前进嘛，那这可能给自己一点时间跟弹性，我们也可能会慢慢的改变我们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思路，改写我们自己的大脑的部分哦。那最后来欣赏这首歌曲，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次见，
0: 拜拜。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日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森森，你有没有发现每一天生活周遭都有很多的声音哎？
1: 有啊，有些声音听起来好像还有音高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又好像是噪音。总之，每一天生活其实真的都好多声音哦。
0: 你有仔细观察这些声音到底是什么吗？
1: 哎呦，每天那么多事情，哪会想那么多？
0: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妈妈，那是什么声音？
2: 你听，这是从阳台来的哦。你看，有一架直升机飞过天空。你觉得直升机要飞到哪里呢？
0: 妈妈，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2: 你听，有人从街道上传来这个声音呢，而且有人骑脚踏车经过。再按脚踏车的铃声，是谁骑车经过呢？
0: 原来是送货的哥哥啊。妈妈，你听，又有很特别的声音哎。
2: 哇，你听，这个声音可是从院子里来的哦。是什么呢？你看，小猫咪跳进院子了。它们跳到院子来要做什么呢？
0: 它们看到树上有鱼的壮士，就跑来想抓呢。
3: 妈妈，你听，这又是什么声音？
2: 你听，这是树下传来的声音哦，是猫咪掉进去落叶堆里了。
0: 猫咪还好吧？
3: 妈妈，妈妈，家里又发出了声音，好特别哦！这是什么声音呢？
2: 你听，这是爷爷从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哦。你看，爷爷睡得正香甜呢。嘘，我们要小声一点。你现在有没有想睡觉呢？
3: 妈妈，客厅又传来声音哎。
2: 我们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你看，从客厅传来的声音，奶奶坐在摇椅上看报纸，灯光像毯子一样覆盖在奶奶的身上，非常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午后时光，好安静，好舒服哦。
0: 妈妈，窗外发出了声音，是怎么？

0: 么一回事啊？哦，你看，从屋顶传来的哦，一定是屋外开始下雨，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的降下来，阳光和乌云在玩躲猫猫。你喜欢下雨天吗？哦，妈妈，墙壁好像也会发出声音哎。哦，你听，墙上传来的声音是什么呢？你看，时钟上面有三只长长的脚，它们一步一步往前走呢。哦，妈妈，原来是时钟滴答的声音啊。哦，已经六点了，是不是好像要吃东西了呢？妈妈，这是什么声音啊？你在厨房做什么啊？你听，妈妈正在厨房切青菜、胡萝卜跟马铃薯哦。今天的晚餐是咖喱饭吗？宝贝，这是什么声音呢？这个声音是我肚子里传来的声音。我肚子里的精灵开始唱歌，因为闻到妈妈好香的咖喱味哦。哦，妈妈，门口传来了声音哎，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好像是开门的声音哦。你觉得是谁回来了呢？
1: 原来生活周遭有这么多的声音都值得我们去观察哎。
2: 对呀，如果你只是觉得它就是发出个声音，可能你常常会把它分类成噪音呢。哦，可是有的时候其实听起来还不错嘛。如果周遭环境完全没有声音，
1: 哇，那真的不敢想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生活呢。
2: 对呀，我觉得一定会很无聊哦。

0: 天我们的大发现家为小朋友们邀请到有谦来到节目分享，欢迎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今天我们五感来到了听觉，听觉就要用到耳朵了。有谦，你觉得你的耳朵很敏锐吗？
1: 我觉得算敏锐。
0: 怎么说呢？
1: 就是听音乐的时候可以听到那个伴奏的声音，
0: 因为一首音乐总是会有很多不同的乐器。
1: 对，
0: 你觉得你可以就是蛮多东西你可以听得出来。
1: 嗯，
0: 所以你觉得自己耳朵很敏锐，很多事情不一定要看到你才知道，有的时候事情正在发生，你已经有听到声音的时候，大脑好像会告诉你说，诶，这个声音有可能是什么哦。
1: 嗯，
0: 其实讲到耳朵很厉害哦，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可以听到伴奏的声音，
1: 对的，
0: 听音乐，我们讲到这个有音符的音乐，你觉得你自己音感怎么样？
1: 很好。
0: 很好吃到什么地步？
1: 是可以听音乐，就是没有看谱的情况下可以唱出音名。
0: 哦，可以唱出音名，你有绝对音感。
1: 有、
0: 哦、你有绝对音感。这个小朋友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绝对音感。绝对音感就是他现在弹 Do 你就知道他就是 Do， 他弹 Re、你就知道他是 Re， 他弹 La

0: 你就知道它是拉。在别人没有告诉你的时候，这个声音发出来，
1: 你就知道
0: 你就已经知道，这就叫做绝对，就是你听到的音是那个音，就是那个音。但是相对音感就不太一样，相对音感就是假设他如果到另外一个调，你永远都心里只有哆瑞咪发嗦而已、所以假设他到 G 大调嗦，你还是会觉得他是哆、对，因为你的心里就是很清楚只有哆瑞咪发嗦，还没有那么确定它是哪一个音哦，所以你全部都用哆瑞咪发嗦来形容它、所以这样子有点厉害耶。也就是说你在外面随便听到一个声音哦，不是音乐就是声音，你也可以说出它的音高吗？
1: 可以、
0: 你有发生过这样的状况吗？
1: 有。
0: 什么时候？
1: 那个救护车过来的时候，
0: 他发出什么音高？
1: 米拉米拉
0: 米拉，每一台救护车都是米拉吗？
1: 不一定，就是只要过你人在左边，就是救护车在你的左边的时候、会是
0: 米拉
1: 米拉米拉，然后就会变成，然后他右边就会变成 瑞发瑞发。
0: 我没想过，小朋友你有发现，就是不同的方向音高会有点不一样，
1: 会不一样。
0: 好，
1: 经过你之后音高就变低
0: 哦，真的。所以其实可以从这些生活周遭很有趣的事情去感受你的听觉哦。其实每个东西发出来声音，它其实是有一些音高的、连坐捷运发出来开捷运的声音都有音高哦。所以其实这是你耳朵也太想马上说出来法西，因为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跟音乐有关的。你有学习乐器的经验吗？
1: 有。
0: 你学了什么乐器？
1: 钢琴还有中提琴。
0: 学了钢琴跟中琴，你从几岁开始学钢琴？
1: 钢琴大概是中班。
0: 哦，那很小哎、
1: 嗯。
0: 哦，开始学，然后就一直学到现在。
1: 嗯。
0: 然后中提琴是什么时候开始学？
1: 是三年级的时候。
0: 三年级开始学。你学两样乐器，我问你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好了。你觉得哪一个操练起来比较难？
1: 中提琴，因为要音准，然后还要有音曲。
0: 这个要不要跟小朋友解释一下？难道钢琴就不用音准吗？
1: 钢琴就是弹下去就是那个音了、
0: 你
1: 所以你不需用像中提琴一样移来移去。
0: 所以你觉得这个蛮麻烦的？
1: 对、
0: 需要有一点时间。
1: 但我觉得两样乐器都有不同难的地方。
0: 嗯，怎么说呢？
1: 钢琴会有两分部、就是左手跟右手都要弹。
0: 左手跟右手，
1: 就是它会有三声部
0: 或是更多声部。
1: 对，钢琴反而是左手跟右手会有一点没有办法
0: 左手右手的协调，但是中提琴的话
1: 只有一个声部，
0: 它通常一个声部，然后可能就一个和弦，
1: 嗯，
0: 好、或者是双音。
1: 但是中提琴就是音准是一个问题、拿弓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弓需要有不同的技巧、有跳弓战音之类的，就是很多种、所以非常困难。
0: 所以说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学习乐器其实蛮辛苦的？
1: 对。
0: 你自己本身学习乐器到现在，你现在算是走入专业，对不对？
1: 对。
0: 你本身是音乐班的学生。
1: 嗯。
0: 但是你觉得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有带给你什么是虽然知道很辛苦，但是你还是很开心的事？
1: 就是比赛得奖的时候、就拿奖状是什么，拿奖杯之类的，
0: 你就觉得很开心？
1: 就很开心。
0: 为什么？
1: 因为有一个荣耀的感觉。然后还可以拿奖金。
0: 你该不会是为了奖金觉得很开心？参加比赛能够得奖，基本上就是你很认真练习，别人也肯定你弹的或是拉的真的很好，他颁奖给你哦。在上台的那一刻你会紧张吗？
1: 会，绝对会。
0: 那紧张怎么办呢？就表现不好。
1: 对，有时候是这样子，但有时候就是紧张反而越弹越快，
0: 突然神速起来。
1: 对。
0: 突然变，
1: 就是只有在比赛那个时候，就是平常如果练琴的时候，有时候对节拍器就很不耐烦，然后就会越弹然后就会越不高兴，然后你那个速度就掌握不好，那你那个弹就快不起来、然后就在上台的时候你突然怎么可以弹这么快啊？
0: 紧张起来，心跳变快，你整个人就大爆发，
1: 对，
0: 变得非常的强，然后变得非常的快速。但你有那种失控，然后就乱七八糟的吗？
1: 有，失控到乱弹。
0: 怎么办呢？干脆自己作曲好了。是这样吗？如果撇开这些专业领域啊，什么音乐班啊，考试啊，你觉得音乐本身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1: 让我是放松的。
0: 让你放松的、
1: 对。
0: 你平常除了这些古典音乐的练习

0: 练习之外，你还有喜欢听别的音乐吗？
1: 有。
0: 是什么？
1: K-pop。
0: 你这个领域跨的有点大平常非常正经八百，然后很严肃的在演奏什么巴哈贝多芬，然后回家跳 K-pop 为什么你喜欢 K-pop？
1: 因为我觉得很好听，有一些曲子很优美。
0: 你觉得是旋律线条很优美？
1: 对，伴奏很丰富，然后还可以唱歌，只是它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但是也不会像美国那种 rap 那种太难。
0: 对你来说，其实你觉得音乐其实是抒压的。
1: 对，
0: 你觉得音乐学习到后来，你会希望自己可以走到哪一个梦想去呢？
1: 可以当名人吧。
0: 欸，你是想要当 K-pop 的名人，
1: 不是，
0: 还是想要当古典音乐演奏家？
1: 不是，
0: 这是两个不一样。欸，
1: 想当老师。
0: 哦，你想当老师？为什么？
1: 因为老师可以赚很多 money。
0: 欸，我发现你的目标明确就是 money 不过你希望当老师，除了你觉得他可以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之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动机是让你想要成为老师吗？
1: 是因为觉得好像可以比较放松一点，因为这样子还有寒暑假。
0: 哦，还有寒暑假。所以像你现在学习音乐，以后要成为老师，就是要成为音乐老师。
1: 对，
0: 专业的音乐老师。
1: 对，我希望是可以当个别课的老师。
0: 那其实我们再回到最一开始有点有趣的部分，就是关于声音，用听觉去聆听跟感受环境。我想因为你耳朵很好，所以你如果常常听到外面有音乐，你是不是就会竖起耳朵来听？
1: 欸，会会会。
0: 他在听什么音乐？
1: 然后我就跳起来
0: 你是说要跟着一起跳舞吗？你也太喜欢跳舞了吧但是有一些声音其实它不一定是音乐，但是它可能是告诉我们有一些事情发生了。
1: 对，
0: 譬如说刚刚一开始讲到的救护车、消防车，甚至最近我们常常手机收到讯号，地震的时候一些警讯。
1: 对，
0: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诶，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哦，要预备哦。包括可能有一些小朋友家里烧开水，还是那个水壶会发出声音的，就是告诉你说，诶，水开了，要注意哦，不然会烫到，会满出来，火会熄灭等等的哦。所以其实声音有美丽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声音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更多的注意一些事情。我们今天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大发现家在为大家来邀请一位小来宾，是柯爱。欢迎柯爱。
2: 大家好。
0: 柯爱之前有来到节目跟小朋友们分享，今天我们要请柯爱来讲讲他学习音乐的一些过程。柯爱，你现在有学习乐器？是什么乐器？
2: 钢琴。
0: 你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叫你去学？
2: 我想自己学习。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可以弹好音乐很棒。
0: 你很喜欢音乐？你喜欢听音乐，然后你也觉得如果我有能力可以演奏音乐也很棒。所以你就开始去学习钢琴。
2: 对。
0: 你觉得一开始学钢琴跟你想象有没有不太一样？
2: 有，不太一样。
0: 怎么不一样法？
2: 就是我一开始会觉得，哦，还可能弹得很顺吧，但结果后来发现好像很难，就是你的手指头一次会压到两个音啊什么的，
0: 不太听你的控制。
2: 对，
0: 明明就是长在你身上的手指头，它不太乖。
2: 对，
0: 除了弹钢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能力，就是你必须要会看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你需要花时间学习。你会觉得有点辛苦吗？
2: 其实有一点点，因为我平常我上课的时候，老师就是尽量让我可以背起来，就是背起来，就不太，虽然我现在有练习视谱，但是没有，就是以前都是直接
0: 老师弹然后你听。
2: 对，
0: 把它记起来。
2: 对，
0: 所以其实你比较多是用耳朵去记忆这些音乐，然后把它用演奏的方式弹出来。可是现在因为你学了几年了？
2: 两年。
0: 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所以他就开始邀请你更多的看谱。你觉得有点辛苦？
2: 一点点。
0: 对，因为你要看谱然后还要弹琴，你这样子这样上上下下这样看，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头很酸？
2: 但是你就是把手指头记好音怎么样，就是就看着谱弹。
0: 哦，就看着谱弹。
2: 如果他没有要跳很大的话。
0: 你在这中间有没有挫折？
2: 有。
0: 什么样的挫折？
2: 因为就是你会一直弹错，一直弹错，一直弹错，一直弹错，然后手指会一直按到两个音啊什么，就很
0: 哦，对，因为你要顾

0: 捂那个谱，然后手指头就顾不了，然后它就会压到别的音。
1: 对，
0: 然后你顾了手指头又忘记谱的时候，你要抬头看谱，就会停下来。
1: 而且还有两只手要一起弹，
0: 又要两只手，真麻烦。你说一只手就算了，还要顾两只手。之后如果还要再加上踏板，那真的是非常
1: 还要翻谱。
0: 真的非常的忙，所以其实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蛮辛苦的哦。你现在会固定每天练琴吗？
1: 就是有记得的时候，或者是因为我们家是规定九点前练琴，如果你超过九点，你就要踩那个、就是、
0: 落音。
1: 对，
0: 那有想放弃吗？
1: 其实还好，
0: 还好、哦，
1: 因为我很喜欢弹钢琴。
0: 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你有机会上台表演吗？
1: 有，
0: 第一次上台表演你还记得吗？
1: 嗯。
0: 紧张吗？
1: 很紧张，我的手是僵硬的，弹得快像那个鸭子的爪那样。
0: 你有想过一件事吗？你平常在家里练了这么多次，你都没有那个感觉，为什么上台突然变这样子？
1: 因为很多人，所以我的老师就说，你表演你要至少练120分，你不能练100分、因为你上台就会被扣掉。
0: 没错，因为你一紧张，整个状况都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被扣分了。那一次你觉得自己弹奏的如何？
1: 没有弹错，但是觉得有点太紧张了。
0: 觉得那个音乐不够流畅，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平常在家里练习并不是这样子哦。但是你经过那一次表演之后，你有就是想象说，我下一次表演我要再更怎么样？
1: 就是要再更努力吧，就是练到不止120分的话，我就可以至少110分在台上。
0: 真的，所以就感觉要花更多的时间哦。现在因为你说换了新的乐谱了，就是越来越难了。
1: 对，
0: 曲子有比较好听吗？
1: 有。
0: 所以你有比较开心吗？
1: 有啊，
0: 但因为要花更多时间练习，
1: 对，
0: 更辛苦。
1: 但其实练新的谱的时候我会很开心，所以我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但其他旧的谱就会觉得好像还好，就没有很想练。
0: 你有期望你自己可以学习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吗？
1: 程度就是我想要我可以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弹，让我可以抒发情绪。
0: 你在弹钢琴的时候，其实你觉得这个音乐可以让你抒发情绪。你开心的时候你也会弹，伤心的时候你会去弹吗？
1: 会，就是弹比较低沉的。
0: 弹比较低沉。你有时候会尝试自己在上面作曲吗？自己弹一些。
1: 对啊，会，但是呢有时候太晚的时候妈妈会叫我先休息。
0: 哦，你会弹到欲罢不能，弹到太晚是不是？
1: 对，我会一直想弹一直想弹，然后有时候别人会说太吵了。
0: 你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你可以就是一直弹一直弹，虽然说练习很辛苦，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你可以自由创作啊，自己在上面自由的弹奏一些旋律，你就可以一直弹。
1: 对，我可以一直弹。
0: 柯爱今天的分享，小朋友们也可以想想，也许你现在也正在练习某样乐器，觉得有点辛苦、但是柯爱的分享，我相信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当初你为什么学习音乐呢？如果你很喜欢它，你就要记得你这个喜欢的感觉要一直持续。它可以帮助你度过那些枯燥跟辛苦的练习过程。我们今天谢谢柯爱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凯西想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个作品是来自于法国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德布西，他曾经为了女儿练习而写了一套作品，叫做《儿童天地》。在这个儿童天地当中，总共有6首小曲哦，里面的歌曲都非常的可爱，而且都很有故事性，就是希望他的女儿在练习的时候可以有想象力、创意，可以想象声音的变化，可以用声音跟画面做结合。而今天凯西就要跟小朋友们来介绍这部作品里面的第6首《黑娃娃步态舞》，这是这6首里面最活泼的一首了，当然是受到当时候的舞曲影响，节奏非常的轻快、幽默、活泼，里面也充满了音乐的创意。

0: 今天来到还是要冒险节目跟小朋友们分享的老师是倩怡老师，我们欢迎倩怡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凯西好。
0: Hello， 倩怡老师，欢迎你来到节目。今天我们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五感里面当中的听觉。我先问倩怡老师，五感五个感官当中，你觉得自己最敏锐的是哪一个？
1: 最敏锐的，一开始的话应该是视觉吧，因为那是我们最先会接触到的。对。但是呢，当然对于学歌唱来说，我们的听觉也是常常会被使用到的，会听到好听的，听到不好听的都会特别敏感。
0: 所以其实倩怡老师经过了人生这样子的一些学习跟练习，发现听觉现在很厉害。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听觉，当然就要讲到美妙的音乐了。倩怡老师自己本身其实是一个歌唱的老师，自己也是学习声乐，我非常好奇你是怎么样走进学习音乐这个领域呢？
1: 学习音乐应该说从小家里面就是一个充满歌唱，我是在出生在一个充满歌唱的家庭。对，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很棒的歌者，那我的哥哥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声乐家，我这么称呼他。那当年就是看着哥哥抱着吉他唱歌，还有看哥哥上台参加声乐比赛，就心里面就非常的崇拜跟敬仰，不自觉的就想说自己就也跟着走上这条路。
0: 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家庭好像有这个环境你学习，但是当你一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象中的是一样的吗？
1: 应该是说一路走来，我是从国小从孩童的时候，我就是一路合唱团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唱合唱团，所以其实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那当然当我们进入到学习的领域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其中的不一样，

0: 但是也因为是喜欢的缘故，所以其实还蛮能够享受在其中。
1: 倩怡老师觉得练习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是蛮享受的。我觉得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的本质都很喜欢音乐，
0: 是
1: 因为大家如果开心会唱歌，或伤心的时候也会想听一点音乐的陪伴哦。
0: 没错，
1: 可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就说妈妈我想要学音乐，开始学习就会经过一个历程叫做练习，练习的过程好像就有点辛苦咯。
0: 对，练习就像我们弹钢琴啊，就是有一些基本的练习会一直需要反复不停的练习。其实学歌唱也是一样，就是其实我们唱歌是以身体为乐器，所以我们就是会要用透过歌唱的练习，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认识到我们自己身体的奥妙。其实我在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不会先唱歌
1: 哦，那会先做什么？
0: 我们会先做呼吸练习，哦，我们会先做伸展。
1: 倩怡老师，我一定要帮小朋友问，呼吸还要练习哦？我们生下来就已经会呼吸了，竟然还要练习？
0: 对，这个问题当年我也想过。我就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第一次听到，当时的老师就跟我们说，你知道怎么呼吸吗？当时我心里面的 OS 我现在都还记得，呼吸那还不简单，我不就天天在呼吸吗？我没呼吸我怎么活呢？
1: 真的。
0: 对，但是后来在透过学习歌唱的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从这个认识自己的身体，我刚刚有说过，就是真的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那呼吸有什么好学的？我可以请现在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先感受一下你自己的呼吸跟你自己身体之间的关系。当你吸气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扩张的还是缩进去？有的人吸气会这样吸气，对，那身体是整个缩起来是吗？或者是吐气的时候呢，身体就，然后你就身体就整个放开来。但其实我们身体很好玩哦，你想想看，当你吹气球的时候，如果你把气吹进气球里，气球是鼓起来的还是气球会缩小？
1: 鼓起来啊。
0: 对啊，所以一样的道理，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会扩张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如果家里有小 baby， 你可以观察小 baby 的呼吸，那是最自然的。其实在我们最自然的呼吸的状态下，你看吸气的时候身体会浮起来，肚子会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肚子会下来。或者是如果家里没有小 baby， 也可以感受自己就是在躺在床上很安静的感受自己的呼吸，就可以感受到吸气的时候身体的扩张跟吐气的时候身体的收缩。
1: 所以其实练习呼吸就是要先从观察开始哦，因为我们都觉得太习以为常了。
0: 对，很多是就是说，我每次在课堂上我都会先问，我们先观察，就是请大家就是眼睛闭起来，你可以先安静自己，然后开始观察自己的呼吸。总是会有一半一半的人，一半的人他的呼吸是正确的，一半的人他的呼吸是刚好相反的。
1: 所以其实呼吸不正确他还是可以吸得到氧气，可是他没有意识到说其实我平常呼吸的方式都不太正确，这个会影响到唱歌哦。
0: 当然，而且就是我觉得透过歌唱学习呼吸的方式，其实也会帮助我们身体健康。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吸气吸，然后他的整个肩膀啊胸腔啊都整个往上提，
1: 紧绷。
0: 对，没错，他说哎，往上，其实他吸气吸到哪里
1: 就只有卡在上半部，
0: 没错，
1: 没有办法下去，
0: 没错。
1: 哇，好神奇哦，这跟学其他的乐器真的有点不太一样哦。
0: 但我在想，如果说是以吹奏乐器的话，应该有会有相通的道理在其中。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一般小朋友刚开始在学习音乐，我们可能一开始比较着重在就是我要练习这个音是什么，我先去认识五线谱。
0: 是，
1: 可是没想到唱歌这件事情，你要先认识你自己的身体还有呼吸这件事情。
0: 没错，认识自己的身体，认识自己的呼吸，然后认识自己的声音。这个整个练习光当中，我刚刚说的呼吸练习，吸气吐气，还有比如说长音，哦，我可以就是吸气吐气，有没有听到是比较均匀的，而且一直往前走的气息声。
1: 嗯，
0: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练习。
1: 小朋友，刚刚不是音效哦，刚刚真的是倩怡老师在示范哦。而且大家如果仔细的聆听，它是非常均匀的，可能凯西老师来做就是快断气了这样子，没有经过这种呼吸练习，其实真的就很不一样哦。我觉得光是学习，不管是一个乐器或是像倩怡老师自己是声乐老师，这一些小小的 paper 其实

0: 会有小朋友就是譬如说他虽然他唱得很好，可是譬如说看谱啊练习的时候他觉得很困难，不会，常常忘记，所以他就觉得那我不要了，我想要离开，我不想去做这个练习，我不想去比赛。老师，你碰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子来帮助孩子？
1: 在当然就是练习的过程当中遇到比较难的或者说需要辛苦练习的，的确就是会有遇到，有可能遇到瓶颈。所以就是说在乐曲里面可能我们会用不同的分段的方式然后带领孩子去练习跟唱。那有时候我是会自己录唱、
0: 哦、
1: 对，我会自己录唱然后录示范的演唱给孩子们听，让他们可以用听的来学习。所以这又回到了我们的主题，就是听的部分。
0: 你能不能听到那个不一样、
1: 嗯、
0: 然后用听的你慢慢的去练习，然后去让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来让它越来越正确。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跟倩颖老师来聊天。凯西就要来跟小朋友们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卡通的主题曲，也就是宫崎骏的《神隐少女》当中的

0: 今天我们邀请倩盈老师来节目跟小朋友们来聊聊听觉。倩盈老师是声乐老师，然后长时间都陪伴孩子一起来学习怎么唱歌，而且他也有很多合唱团指挥的经验哦。倩盈老师，我觉得小朋友很容易就是在第一时间接触到音乐，就是在合唱这一件事情。那我觉得你有这么多的经验在合唱团，我觉得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是每个小朋友声音都不一样啊。
1: 是，
0: 有一些有学音乐，有些没有学，看得懂谱看不懂谱，会呼吸不会呼吸，会唱歌会唱，诶，怎么样把他们整合在一起，我觉得好难哦。
1: 讲到重点了，凯西真是厉害。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合唱的奥妙之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可是我们合起来怎么可以这么和谐又这么好。合唱团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声音虽然不一样，可是在这个整个连结的过程当中，我们声音是可以彼此互相的，可以互相的融合。比如说你说有的人很厉害，有的人可能需要多一点练习，当然在团队里面可能有一点点 有人如果节奏不对啊，或者是音唱不准，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个的团队的音色或者是整个的音乐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包括这牵扯到很多了，包括我们合唱的队形的排列
0: 啊，
1: 这个都会是一个部分，都是可以有一个魔法，就是你可能做了不同的排练，声音就会有不同的表现。
0: 你在这么久的教学经验当中，你有看到那个孩子就是他虽然很喜欢音乐，但他没什么音乐能力，后来他参加了合唱团之后他有一些改变？
1: 太多了，太多这样子的孩子。其实就是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们一点一滴的成长，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也每次都会感到自己很幸运可以这样陪伴孩子们，看见他们学习过程当中的进步跟成长。我有好多个孩子，他们可能刚开始对于这个音乐

0: 还有对于合唱，他们是很陌生的，特别是因为进到合唱团里面来会有和声，其实有时候你可能单旋律都唱不好了，你要怎么去听到那个和声，然后你还可以跟他一起唱，这个就是在一个一次又一次的练习过程当中，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一个主题讲到的，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感到，可能会感到挫折，因为他可能唱和声的部分，可是他会一直跑去主旋律唱，
1: 就被拉走啊。
0: 对，可是我跟你说，他如果去唱主旋律，他也会跑去唱和声。对，
1: 这个是就是说在听觉上他需要更多的训练嘛。
0: 没错没错，就是第一个是稳固自己的声部，你会觉得好简单哦，你唱主旋律不就很厉，就已经很容易了。但是呢，他唱一唱他会跑去唱不同的声部的音，就是一下子这里一下子那里，
1: 那怎么办，他就挫折了。
0: 所以就是说孩子们旁边的人会彼此说怎么这个人这样子，然后下课就会有人来告状啊什么的。对，所以当下我们就是另外的练习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就是在听的训练的部分，就是在个别我们会用各种不同的和声的训练方式，帮助孩子能够一点一点的去稳固他自己在音乐上他歌唱的技巧能力的进步，那他对于这个和声的能力就也会提升。
1: 合唱团真的是训练听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哦。
0: 没错。
1: 我们都以为唱主旋律就可以很稳固，没想到还是会被别人影响。
0: 没错。
1: 在这么多的声音里面，其实大家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和谐。
0: 没错。
1: 那到底什么是和谐？真的大家都要运用自己的小耳朵，大家就是要彼此配合，打开你的耳朵，然后去调整你的声音跟呼吸，才有可能到达和谐的这个部分。
0: 没有错。这时候我们其实不只要用到听觉，我们还要用到视觉，就是看指挥。
1: 指挥为什么要站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
0: 重要。
1: 指挥就是要给很多的指示跟支持，带这么多小朋友去参加各种表演或比赛，我觉得小朋友一定会紧张，一整团上去，尤其是那个每一年的试赛，哇，大家都会有一个荣誉心啊。
0: 是
1: 啊，我练了好久，练了一年了，终于要去比赛，而且是代表学校或是这个团队哦。我觉得那个紧张度，你怎么样子来协助孩子，譬如说舒缓他们的紧张，让他们就是觉得没关系，我上台我就是要正常表现就好了。
0: 其实不只是试赛，很多我有带很小小的小孩，他们对于上台充满期待，但是真的上台的时候真的好紧张，你可以看到孩子们的在台上的那可爱的表现。那怎么去舒缓紧张的情绪？第一个我觉得是我们事先要有很充分的练习，其实我们能够有预备好，我们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我们上台即便是紧张，我们还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比较好的展现。那么再来就是就是我要讲的呼吸练习。我通常会在比赛前可能会或者是上台之前会带孩子们在台下做伸展，做身体的伸展跟呼吸练习，那么也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可以先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对，然后让大家可以先专注的想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所要走的，所有的那么多双眼睛他们一起看向我，看向指挥，然后一起同心做一件事情，不管是舞台动作，不管是不同声部歌声的流出，我觉得当下那样子的专注其实也可以分散许多的紧张。
1: 这个呼吸练习有很困难吗？因为我觉得呼吸练习不只是针对就是说在面对音乐比赛这件事情很紧张上台，我觉得小朋友在很多状况之下其实都会面临一个比较紧张的，但是我觉得呼吸的练习的确在各种场合当你紧张的时候它可以调节你的这个心理的紧绷。
0: 没错，特别是深呼吸
1: 哦，
0: 对，所以当我们愿意沉静下来，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好好的吐气，连续做两次三次，其实稍微可以平复一下紧张的心情。
1: 小朋友你可以记得哦，如果是学校考试你也会很紧张，记得可以做几次深呼吸，调整你的呼吸，你观察一下我是不是现在呼吸有点急促呢，可能你有点紧张，那你就要调整你的呼吸哦。 小朋友

0: 我们学音乐，有一些小朋友他们会有些梦想，就是希望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演奏家。
1: 嗯，
0: 这个过程当然就是很辛苦，需要经过很多时间练习。但是也有一些小朋友就觉得，我不一定会成为演奏家，我只是喜欢音乐。你觉得这个东西带给孩子什么样子的礼物呢？
1: 这一份礼物在学习音乐过程当中的，特别是学唱歌这件事情，学音乐，这是你一身好本领，你学在身上，谁也带不走。这是我常常觉得很奇妙，而且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当孩子们进到我的合唱团，我们一起在从呼吸，从歌唱，从各种的声音表情，从各样的音乐的练习，包括可能是舞台的表现，还有歌唱的和谐，当你在这里面慢慢的学习成长的时候，这些歌唱的技巧，这些歌唱的方法，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这是一份很美好的生命的礼物，而且这是别人也怎么样都带不走的。
0: 没错，学起来就是你的。
1: 没错，
0: 也许以后你不是成为歌唱家，但是你学会了正确的呼吸，而且你还有一个好歌喉，还学会倾听，这真的是别人都没有办法偷走的礼物，非常非常的珍贵。倩怡老师，你觉得音乐对你而言是什么？
1: 音乐对我而言就是一份从上天来的美好的礼物。
0: 嗯，它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礼物。
1: 对，
0: 从你知道有音乐这个东西一直到现在，
1: 因为我觉得音乐就是陪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包括一些细微的声音，虫鸣鸟叫，其实都是一种乐音。我想对于母亲来说，小 baby 的哭声也是一种音乐。特别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听到火车铁轨的声音。
0: 哇，
1: 对，就是因为我的家住在火车站的附近，那虽然就是常常我离铁轨很近，所以我会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念那铁轨的声音。在我们的感受里面，在我们的听觉或是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像不管任何的声音都可以成为不同的乐音。所以其实即便我刚刚说的铁轨的声音，有很多的音乐也是从铁轨的声音，火车那个空隆空隆的声音发展而来。
0: 倩怡老师，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他们没有学音乐的经验，可是他们也想在家里带小孩子有一些很简单的音乐活动，你有什么推荐或者是建议吗？
1: 就带着孩子们一起唱歌。我的妈妈从小其实就常常对着我们唱歌，那我就是常常听到妈妈一直不断的唱歌。我想有很多的孩子，像我们现在会唱的一些老歌，其实也是妈妈那个年代听到妈妈的歌唱。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孩子们玩一些音乐游戏，比如说对唱。
0: 哦，
1: 嗯，
0: 就是找小朋友喜欢的或是常常听到的，然后可以做一些对唱的游戏，
1: 是，
0: 或者是其实让家里时常有音乐的声音哦，
1: 让
0: 孩子习惯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那也许是爸爸妈妈喜欢的类型。
1: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凯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里播放音乐这件事情，因为这也是我会做的，就是家里能够播放一个音乐，也会其实有一种美好的氛围。
0: 就让小朋友们习惯聆听、欣赏、观察不同类型的声音跟音乐，我觉得这是爸爸妈妈在家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可以做到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倩怡老师的分享，
1: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五感笔记本。
0: 今天在我们的五感笔记本里面，凯西想要特别跟小朋友们来讲一个名词，叫做音律。也许你会听到小鸟唱歌啾啾啾啾啾，或是小狗汪汪叫的声音，而音乐其实是把这些不同的声音组合起来，它算是音乐里面的一种规则。就像小朋友们玩游戏，其实每一个游戏都会有自己的规则。那例如，如果我们常常听到音乐里面的 Do Re Mi Fa Sol La， 一个音比一个音高，最后再回到 Do， 其实音律就是告诉我们 不同的音高要怎么样互相配搭，听起来有秩序的感觉，也就是说声音之间的这些规律跟关系哦。

而今天我们的五感笔记本，凯西就要邀请小朋友们来试试看。也许你现在有学一些乐器，有很多的乐器其实你没有接触过，那你可以试着选择一两样你没有玩过的乐器来感觉一下，它要怎么样操作才能够发出声音呢？而当你听到它的声音，有什么感受呢？把它记录下来，跟你的爸爸妈妈或朋友分享哦。也许你的好朋友学的乐器也是你没有碰过的，你们可以彼此交换感受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这一首合唱歌曲，曲名是《回家吧》，而为大家介绍的版本就是来自于台湾南投的原声儿童合唱团为我们呈现的演出。在美丽的音乐声中，凯西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

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持续送上经典的古典乐声，我们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是麦加勒指挥的俄罗斯弗罗内斯国家交响乐团诠释的 Mozart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我们知道键盘是 Mozart 非常得心应手的乐器，他曾经写下了27首的钢琴协奏曲，占了全部协奏曲的大半啊，而且许多的作品他都亲自的演奏过。1781年，当时他和故乡萨兹堡的主教决裂之后，他前进到维也纳。

啊，以非凡的钢琴技巧为生。那时候大概有4年的时间，他就写下了15首的钢琴协奏曲，在维也纳可以说是掀起了听众的热潮，随后他才将写作重心转向歌剧。而我们现在所听到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首带着浪漫旋律的曲子是写在1785年，这第一小提琴诠释出像故事般的主题，接着由木管乐器反复的前行，最后呢则会出现交响曲般的总奏啊，而钢琴则是流利的穿插在这期间。我们就来仔细的品尝一下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 Mozart A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是 Mozart 非常经典的协奏曲作品之一。那今天在节目当中之所以想到这样的一个曲子作为一个开场啊，其实也是因为本期节目首播的时间正逢教师节，那我就想起了在古典乐坛其实有一些音乐家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是直接的来拜师学习，有一些则是想要向他学习但是没有机会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谈哪一位学生跟 Mozart 有关系呢？好，这个关系可能不是那么直接，不过在音乐史的发展当中常常听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些交集。在古典音乐的璀璨星空当中，很多人说有三颗恒星是相当耀眼的，这三位音乐家就包括了有海顿、 Mozart 以及贝多芬，他们不仅是共同塑造了维也纳古典乐派的辉煌，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交错复杂甚至是充满人性温度的传承关系啊。那你可以想象他们也不只是关于旋律或是对位法的教学史，可能是一场关于天才傲骨彼此不小心误解而最终和解的一种人际之间的往来。那时间要回到1787年的维也纳，那时候来自于德国波昂大概16、17岁的少年，他怀着对音乐的狂热以及野心踏上了维也纳这座音乐之都。这位16、17岁的少年就是贝多芬，当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跟那个年纪大概是在31岁左右而且已经教了很多学生的 Mozart， 他希望能够成为 Mozart 门下的一个学徒。据说这场历史性的会面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啊。当贝多芬有机会可以前进到 Mozart 的琴房的时候呢，他先弹了一段乐曲，没有想到呢 Mozart 听完贝多芬弹奏之后的反应非常的平淡。后来他要求贝多芬要即兴创作，那他就跟贝多芬说弹一点你自己的东西吧。这句看起来有点平淡的评论其实瞬间激发了贝多芬骨子里的野性以及斗志，他当场可以说是展现出非常惊人的即兴能力以及创作才华。在19世纪有一本莫扎特传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描述就说到了当莫扎特听到了贝多芬的创作之后，他的脸色就从本来的平淡转为非常的肃穆。那么甚至莫扎特悄悄走到隔壁的房间，对隔壁房间的朋友们留下了一句话，可以说是惊世名言。他跟他的朋友说，注意这个年轻人，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会热烈地谈论他。哇，所以其实莫扎特听了贝多芬的创作之后是给予这么高的一个评价的。不过有点遗憾的事情就是本来应该要好好展开的师生之间的关系却无情地被切断了。贝多芬抵达维也纳大概只有六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他母亲肺结核病危，他必须赶回故乡。而当他在结束家中的一些比较困扰的事情之后，他在重返维也纳想要去学习的时刻，但是其实莫扎特早在1791年英年早逝这所谓的两位天才呢就此天人永隔。不过我们看到很多音乐史的发展当中我们都多次的感受到其实贝多芬是非常非常喜欢 Mozart， 甚至渴望能够向他学习的。在教师节的这个氛围当中，我们就从这个故事来出发吧。好，所以听完了 Mozart 的作品，接下来就来听贝多芬的乐声。那刚好在今年度的教师节的假期当中，其实第一天是中秋节我想这段时间还是非常适合听跟月亮有关一些作品。那么讲到贝多芬，一定不能够忘记的一段跟月亮有关系的乐声就是月光奏鸣曲。这月光奏鸣曲其实大量的引用在不同时代的电影媒材当中，戏剧的媒材当中，甚至它也曾经出现在我们非常喜欢的绿光剧团人间条件的这个舞台之上大家都非常喜欢月光奏鸣曲。这首著名的升 C 小调钢琴奏鸣曲，因为诗人乐评家雷尔斯达布描述这个曲子呢好像

看到了汝兹伦湖上的美丽月光倒影，所以这个曲子就得到了月光的标题。这首乐曲所带出来的各种传闻其实是层出不穷的啊，不过我们今天就来听乐声吧。这曲中温柔的沉思，浪漫的气息，将钢琴音乐带到了全新的意境啊。其中好像隐隐浮现的不同的这个忧郁啊，可能是形容当时贝多芬他受不了而极恶化的一个痛苦啊。在写下海利根市遗书的前一年，他就透过这个曲子展现他有点忧伤的心情。那作者本来就把这个曲子定调为幻想曲风的奏鸣曲，也献给他所喜欢的学生朱丽叶塔啊，那是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贝多芬非常经典的月光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贝多芬所写的月光奏鸣曲啊，在还有一点这个中秋氛围，还可以看到圆圆月亮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来听这个曲子，其实是相当对味的。那也刚好在本期节目首播的时间，我们说到了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就让我想到了贝多芬啊，其实他在乐坛当中还是有几位啊影响他至深的啊一些音乐家啊，不论是实际教过他的或是实际称赞过他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贝多芬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希望可以向莫扎特多做学习啊，没有想到呢莫扎特很快的离开人世，然后贝多芬想要再找他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不过虽然没有莫扎特的指导，贝多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前辈的一些指引啊。1792年当时22岁的贝多芬带着赞助人华德斯坦公爵的祝福啊，这个华德斯坦就跟他说，你去维也纳拜访海顿吧，拜访海顿你有可能也可以得到莫扎特的精神。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辈的鼓励之下，他到了维也纳，而且正式成为交响乐之父海顿的学生。当时海顿大概是60岁啊，他已经是一个人间传奇了，而那时候的贝多芬是一个野心勃勃，个性其实有点傲慢的青年。这段从1792年正式开启的师生缘，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火药味以及观念上面的碰撞。海顿虽然欣赏贝多芬的才华，但是真的受不了他的臭脾气，甚至呢私下开玩笑给贝多芬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大漠沃尔啊，这个

意思就是傲慢的一个人。而贝多芬呢，也不遑多让啊，他虽然是要跟海顿学习，他却嫌海顿的作曲观念是非常的老古板啊，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对师徒的相处过程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当时的海顿呢，正在忙于伦敦交响曲的创作，对于贝多芬的对位法作业没有办法细心的修改。那时候感到被冷落的贝多芬发现他其实犯了错，却没有被指出来，所以呢，他就找了另外一个前辈音乐家帮他改作业，然后他重新写完之后交给海顿哦，海顿其实大概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也让他们两个人的师生关系更加的微妙。更大的冲突大概是发生在1795年的时候，当贝多芬发表了第一号钢琴三重奏的时刻，海顿当场聆听，觉得其中的 C 小调作品太前卫了，而且情感太爆裂了啊，觉得这个曲子可能有点艰深，而且不一定是那么讨喜的。所以海顿其实是婉转的建议贝多芬说，哎，你这个作品要不要先不要出版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因为当时贝多芬是非常傲骨的哦，这个非但不领情，甚至怀疑他的老师呢是出于嫉妒才阻扰他的杰作。其实海顿是非常照顾贝多芬的哦，他曾经亲自写信给贝多芬的赞助者，希望能够为他争取更高的生活津贴。另外海顿也出于好意啊，建议贝多芬在发表新作的时候可以写上海顿的学生，加强这个宣传的力度啊，毕竟海顿当时真的是超级有名的。但是贝多芬是非常反弹的啊，甚至私下对朋友抱怨说，我从来没有从海顿那里学到东西，有点猖狂我觉得。不过伟大的艺术家终究是会在时间的洗礼当中体认到彼此的伟大。随着年岁渐长啊，尤其是经历过了耳疾的痛苦折磨之后，贝多芬终于退了一步，或者说他退到比较稍微谦卑的位置，他开始体会到海顿音乐当中那份深沉的平衡以及伟大。他对海顿的创作技巧啊，真的是抱持着极高的一个敬意。1808年在一场慈善音乐会之上，历史就见证了这段本来是崩裂关系的一个转向。在那场慈善音乐会啊，当时演出的曲目就是海顿的代表作神剧《创世纪》。其实年纪已经很大的海顿啊，因为体力不够啊，所以被这个算是带出了会场。而那时候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贝多芬，见状立刻到海顿老师的面前，走到虚弱的老恩师面前，并且虔诚地向他致敬，还亲吻了海顿的双手。在那个瞬间，年轻时候的狂妄，所有的欺瞒以及误解，都在音乐以及敬意面前烟消云散。其实我每次回到这段故事都会觉得非常的感动啊，也让我们去想起，可能我们都曾经在学习的路上，面对一些老师是可能没有达到所谓的礼貌，甚至是误解了，甚至是我们太年轻的自以为是哦，真的对老师有很多的抱歉。因为我们都能够像在那个慈善音乐会见到老恩师时候的贝多芬，知道自己是要献上感谢的，所以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候，也许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向自己的恩师献上一份敬意吧。好，回头过来说，虽然贝多芬没有成为莫扎特的学生，却在海顿的指导之下走过了从质疑到理解，从叛逆到成熟的过程。正如同他的资助者华德斯坦公爵所期许的啊，贝多芬的确承继了莫扎特的精神，并且在海顿奠定的古典基础之上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贝多芬终于也成为了浪漫主义时代的重要先驱。而当年海顿写信为爱徒争取资助时候所留下来的一段话真的成真了。海顿当时也说，贝多芬迟早会成为欧洲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而我将有机会自豪地称自己是贝多芬的老师。今天讲莫扎特，讲海顿跟贝多芬，我想这三位大师之间的传承，不只是作曲技法的延续，也是一段跨越世代的艺术对话。我们都见证了天才如何在承袭、碰撞或是超越当中，共同推动西方音乐迈向新的时代。接着我们来听海顿的一段作品，这也是海顿在1799

1997年所写的非常重要的室内乐作品，就是第77号的 C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海顿写作的灵感是跟他听英国的国歌《天佑吾王》的这个国歌啊，备受感动是有关系的。他听到英国国歌而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呢，他就希望可以为奥地利皇帝法兰兹二世写下一首类似的帝国颂歌。那这个第77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主题其实就是后来著名的皇帝赞歌，也成为了奥地利的帝国国歌啊。那么甚至在1922年开始成为德意志之歌，也就是现代的德国国歌的一个旋律。好，我们今天要送上的就是海顿的弦乐四重奏，第77号的弦乐四重奏，那这个又被称为是皇帝弦乐四重奏的作品。我们要来分享是其中的第二乐章，这是如歌似的慢板啊，那是主题变奏曲，著名的皇帝赞歌就是在这个曲子当中出现，并且交由四件乐器轮流主奏以及变奏。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经典的古典乐声啊，那也因为节目首播时间是逢教师节，就让我想到了乐圣贝多芬啊，他这一生当中曾经受到他的前辈莫扎特以及交响曲之父海顿的一些影响啊，就分享了一些简单的故事。而回到节目的现场呢，我想要来听一段音乐，也是我在学生时代参加合唱团的时刻呢，对我而言练唱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其实每年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也是许多合唱团会挑战的这个名曲，就是贝多芬的欢乐颂，这是选自第九号合唱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个人的情感先不多谈，但是这个曲子哇，真的是引发了不同世代人们的一个共鸣，而且持续到现在依旧是活跃在舞台之上，你就知道它的经典的位置，它经典的程度了。说到了贝多芬的欢乐颂啊，它的第一小调第九号交响曲是他大概是1818年到1824年所创作的，是四乐章的交响曲，也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部交响曲。这作品也是古典音乐当中非常为人所熟知的乐声，因为作品的篇幅非常宏大啊，把整个作品演奏完大概需要一个小时。那贝多芬也是第一个在交响曲当中使用人声啊，使用合唱团的一个作曲家。最后一段乐章的歌词是由德国诗人席勒的《欢乐颂》部分的诗句改编而成的，而这个作品的别称叫合唱，也是因为第四乐章有合唱团，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别称。一直到现在，我们知道第九号交响曲仍然被不同时代的音乐家给演绎着，给传唱着，尤其这第四乐章部分乐段经过了卡拉扬整

整理过后，就以欢乐颂 Ode to Joy 的名字成为了欧洲联盟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会歌。2003年这个交响乐的手稿在伦敦的富比士拍卖以330万美金的天价售出了，可以说是再次印证了这个名曲的价值。正如同苏富比的手稿部负责人史蒂芬·陆博士的一个说法，他说这是人类的一大创举，这个作品足以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李尔王平起平坐。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早在2001年9月份的时候就将柏林国立图书馆所收藏的第九号交响曲手稿列为是世界记忆名录当中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收藏。又有个报道是这样，2016年当时 BBC 音乐杂志针对151位指挥家做访谈统计，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被称为是史上最伟大的交响曲，排名在第二名。你可以知道这个作品有太多故事可以说了，我们今天就来选播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交响曲其中的第四乐章。

我们现在所听到是真的非常经典的这个古典乐声啊，贝多芬的第九号合唱交响曲，也为大家分享，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四乐章啊，也常常被称为是欢乐颂的这个乐段。我们知道这个交响曲是由伦敦爱乐协会啊，在1817年委托贝多芬所写的。那贝多芬到了1818年开始写，大概写到了1824年哦，所以真的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才做完成。我们现在送上的这个第四乐章声乐的导入部啊，其实当时贝多芬在写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点困难。贝多芬的好朋友叫安东·辛德勒曾经回忆说，当贝多芬开始写第四乐章的时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挣扎。贝多芬致力于找到一个适合的方式，希望能够带出诗人席勒所写的欢乐颂。直到了有一天，贝多芬走进了一个房间啊，突然就说，诶，我找到了，我刚刚找到了。接着贝多芬给他的好朋友就是辛德勒看了草稿啊，上面就写着，让我们为不朽的席勒唱出颂歌。虽然这句话最后没有出现在最终的版本之上，贝多芬也不断修改了这个部分，但是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啊。关于欢乐颂的创作故事啊，其实有很多的文献都曾经记载啊，朋友们如果有兴趣不妨都可以来探寻一下吧。而回想这首作品的首演时间是在1824年5月份于维也纳的肯恩顿门大剧院首演，一开始就是由维也纳皇家宫廷歌剧院管弦乐团及合唱团来做呈现啊。在这个作品呈现于世人面前的时候啊，据闻也是贝多芬啊，大概有十几年很少向公众亮相，但是他因为这个作品所以向公众来分享他的啊乐声，而且跟大家打招呼，所以那时候去音乐厅听音乐的人相当多啊。其实关于这第九号交响曲首演的啊，就是传闻还有很多。根据当时的听众表示啊，像一开始乐队没有完全准备好，只有进行两次总排演。虽然如此，但是首演是大获成功的，因为贝多芬是带出非常有激情的一种情感啊，所以让所有的乐团伙伴们、合唱团们都完全的跟上了。其实传闻有各式各样，不过唯一共同的传闻就是这曲子演完啊，当时气氛非常热烈，掌声啊欢呼雷动啊，久久未曾停息。据闻观众起立致敬达五次之多，甚至空中还飞舞着手帕啊、帽子啊，大家都一直在欢呼。而贝多芬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感受到大家这么热情，不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时空当中，是有一个女低音跟他说，现在是这样盛况空前，他才发现这曲子哦是这么的受到欢迎。其实当时皇室最高的成员如果在场的话，民众大概是三次站立致意啊，大概就够了，所以后来出现五次观众站起来回馈，其实被认为是很不妥当的啊，甚至连警察都来维持秩序。但是观众就不管警察怎么样想了哈，因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作品。我们今天就持续来回顾贝多芬如此经典的欢乐颂，选自于他的第九号合唱交响曲第四乐章。今天的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运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西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

0: 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跳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一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在我里面有平安。亲爱的朋友，幸福和祝福是两件不同的东西。保罗虽然受尽监禁、痛苦、损失、患难，但是在这一切之中，他却得到了祝福。有位小提琴家，有一次他出来站在听众面前，忽然发现手中的小提琴有点不对。仔细一看，他发觉他所提的并不是他平日珍爱的那架贵重的提琴。他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不得不告诉他的听众他拿错琴了。他退下去，在幕后寻思他的琴到底留在哪儿。不久他发现

有人把他的琴偷走了，换下一把破旧的留在原处。他懊丧了一会儿，仍旧站出来，在听众面前他说：诸位来宾，今天我要证明给各位看，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人心里。于是他就用心来演奏，从那破旧的乐器里面流出了悠扬悦耳的音乐，听众个个得到激愤，喝彩声轰穿了屋顶。他果然向他们证实，音乐并不是在乐器里，乃是在他心里。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使命就是出来站在这世界舞台上，向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证实说，人生的音乐并不是在环境里，并不是在事物里，并不是在外表里，乃是在你心里。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你得救的乐歌，以他的爱四面环绕你。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子过得真快，新一年的书写陪伴，佳音为你准备好了。2027佳音生活日志全新六款设计，质感登场，轻巧耐用，方便随身携带，清楚简约的排版，让记事记账更轻松。每一页页尾都有精选的圣经经文与心灵小语，无论是自用或送礼，都是最美的祝福。第一波预购即刻开跑，现在订购可享早鸟价。佳音生活日志每本120元，线圈笔记本每本80元，邮寄满千还可免运哦。欢迎上佳音官网预购，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一年一次的好礼物，2027佳音生活日志，数量有限，完了就买不到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所承担的每件事》，作品编号97。听完之后再欣赏贝多芬的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3，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所承担的每件事》，作品编号97。这是1734年，巴赫49岁那一年呢、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一场婚礼所写的圣咏清唱剧。歌词作者是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Paul Fleming。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我所行的每件事，都遵照至高者的旨意。因为他是万有之主，我相信他的恩典，我对

他完全信靠。我的心灵啊，你要单单信靠他，因为他创造了你。巴赫他三排有四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啊，开场跟结尾的合唱，还有女高音的咏叹调写得特别的出色，所以在学术界评价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所承担的每件事》，作品编号97。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我所承担的每件事》，作品编号97。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我所行的每件事都遵照至高者的旨意，因为他是万有之主，我相信他的恩典，我对他完全信靠。我的心灵啊，你要单单信靠他，因为他创造了你，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贝多芬的G 大调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3。贝多芬他在1802年32岁那一年呢，1月到5月完成了3首小提琴奏鸣曲。第二年1803年的5月，乐谱呢在维也纳出版，他就将这套乐谱提献给当时的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这3首小提琴奏鸣曲谱曲的时候啊，其实贝多芬已经发现它即将变成聋子了，还发表了所谓的海底根城遗书。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贝多芬的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啊，是这个系列里面的第3首。有学者提到说，贝多芬在这首作品里面写出了漂亮的说话体，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心温暖，一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很快的快板，乐章具有忙碌的16分音符，还有快速变化的动态。第二乐章小步舞曲速度，中板和优雅。在这个曲子里面啊，贝多芬所显示的弹性在学术界评价特别的高。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这是非常漂亮的轮旋曲，几乎接近了长动曲的风格。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明星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ifshitz 钢琴伴奏。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贝多芬 G 大调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3。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明星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独奏小提琴 Lifshitz 钢琴伴奏所演出的贝多芬 G 大调第八号小提琴奏鸣曲作品30-3。今天这位小提琴家宅训卡西莫托，他今年41岁，他是生于英国伦敦的日本明星小提琴家，3岁启蒙学小提琴，7岁就念纽约 Juilliard 音乐院，他是当时啊 Juilliard 音乐院年纪最小的学生。11岁的时候，他再转到德国的 Lübeck 音乐院，追随名师 Zaka Brown 教授。1993年，他才14岁，就赢得了英国曼纽因青年小提琴大赛的金牌。1996年，他才17岁，又赢得了维也纳克莱斯勒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他是这个著名小提琴大赛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金牌得主。20岁那一年呢、他又到德国的弗莱堡音乐院追随名师库斯卯教授。2009年，宅训卡西莫托30岁的时候，他开始担任柏林爱乐的首席。目前呢，他仍旧在这个位置上。宅训卡西莫托，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室内乐演奏家。他除了随柏林爱乐来过台北，也曾经自己来演出独奏会。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

0: 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

0: 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它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它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不行，这一定要重来，再试一次。
1: 这一题，你确定要这样写吗？
2: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当我们冲得太快，他替我们看清路况；当我们不敢向前，他给我们放手的勇敢。谢谢那些在前面带路又默默在背后守护的人，他们不一定有老师的头衔，却教会我们什么才是对的方向。佳音 Love 联播网和您一起，谢谢每位生命里温柔的引路人。
3: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圣经旧约诗篇23篇第4节。现在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要感谢赞美你，借着这回的病痛，使我更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人性的尊严和灵魂的价值，更让我深厚地领悟到你救赎的大恩。主啊，我原本埋怨、颓丧、绝望，甚至想寻死，但是你开启我的心眼，让我明白你的美意，使我能和诗人一起祷告，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你更用你的杖和你的竿来安慰我，又加力量给我，并且亲手搀扶我走过死荫的幽谷和漫长的黑夜。回顾过去这段日子，真是处处满有你的恩典和神迹，使我不禁高声的讴歌：主啊，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过于所能测度。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主，我即将要出院，面对着不可知的未来，我的心平静安稳，因我知道谁掌管明天，一切都在你的手中。无论是生是死，都不能使我与你的爱隔绝。若是我因为并发症而不久于人世，就将会见到你的面，永远与你同在。若你还存留我在世上的生命，我会尽力珍惜，照你的旨意服侍这一代的人。主，我多么喜欢在这寂静的夜里与你谈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深呼吸了？你知道吗？森林也会呼吸，那些由树木释放出来的天然香气被称为芬多精。许多研究发现，当人们走进森林，闻到芬多精，压力会降低，心情也更容易放松。或许这也是上帝创造大自然时特别留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忙碌的生活里，我们总是不断向前，却忘了停下来照顾自己的心。而森林仿佛在提醒我们，树木需要呼吸，心灵也需要呼吸，才能让我们在疲惫的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得力。今天不妨留一点时间给自己，看看窗外的绿意，走一段安静的路，或是就只是做一次深深的呼吸。或许就在那一刻，你会发现一句鼓励，一份陪伴，一段与神相遇的时光，正是滋养心灵最美好的芬多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92篇13-14节，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很多文化都认为年轻人要比老年人更有价值。举例来说，在工作地点会有退休年龄的规定，可见得是把员工是否能胜任工作的年限列为考虑的重点。然而基督徒一旦年纪大了，不要因此就觉得软弱或是无用。当我们的年纪越大，我们的信心反而应当更加坚定有力，就如同秋季是一年丰收的季节一样。我们大可以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那正是使徒保罗的写照。他在为主侍奉的岁月中，面对过许多的艰难，他深知他肉体的软弱，而且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但即使他的身体变得软弱，他的属灵生命却越来越坚强。当他年纪渐长，他的属灵生命反而更有活力。

你是否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呢？诗篇的作者写着，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当上帝加添我们年岁时，求主也把活力加在其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诗篇109篇第四节，我专心祈祷。亲爱的朋友，我们祷告的时间常常很匆忙，很急促。每一天我们究竟花多少时间来祷告呢？岂不是很容易用分来计算，最多几分钟几十分钟吗？但是谁曾看见过一个属灵伟人未曾花许多时间来祷告呢？谁曾看见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未曾花许多时间专心在密室中呢？怀特斐说，几天几夜甚至几个星期，我平卧地上专心祷告，有时出声，有时不出声。还有一位很有祷告经验的弟兄说，双膝跪下来就在那里长进。他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有人说，一个不喜欢单独的人绝不能在文学上或者科学上有所成就。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一个不常花长时间与神单独亲近的人绝不能在属灵的事情上得到多大的长进。亲爱的朋友，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常常向神祷告，天天与神同行。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一句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你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你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蔡琴跟潘安邦他们两位所合唱的一首歌曲《盼雨季》。

0: 接下来哦，跟朋友们分享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位国中老师的文章，题目是高材生人情世故零分。哦，好奇怪的题目啊。这位老师啊，他在模拟考之前就跟班上的几位同学约好了，说等到考试完了以后啊，会请他们到家里来玩。所以说早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星期啊，他就开始为这个承诺做准备了。他跟他的先生忙里忙外的打扫房间。他说他那从来不下厨的另一半啊，竟然也开始研究起食谱了。两个人费心的准备当天的餐点和零食。等到了约定的考后那个星期六的早上，老师就先开车去接学生。哦，看见他们雀跃的模样啊，他忍不住先泄露了中午的菜单内容。可是没想到啊，这些孩子竟然七嘴八舌地说，
1: 哦，为什么不叫披萨呢？
2: 嗯，是啊，叫麦当劳也不错啊。
1: 嗯，可是，哎，我比较想吃面呢。
0: 哎，老师啊，

你煮的东西能吃吗？啊，一阵哄笑之后啊，老师有点被泼冷水的感觉了。接着啊，才进家门，老师正要开口介绍师丈的时候，听见有人小声窃窃私语地说，他是谁呀？会不会是他老公啊？有点胖哎。一点也不帅耶。哎呦，老师啊，抬头看到他另一半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于是啊，他赶紧要学生向师丈问好。等到孩子们坐定之后啊，老师就赶紧走进厨房，跟他先生一起准备饮料。可是哪知道这时候啊，竟然有三个学生偷偷地溜进了他们的卧房，对着房里的照片以及摆设啊，品头论足起来。这时候啊，老师有点不高兴了，可是啊，还是强忍住心中的怒火，提醒他们应该啊，要尊重别人的隐私。他说，难道啊，都已经是国三的学生了，连这点基本礼貌都不懂吗？这一阵说教之后啊，这些孩子他们变得安静了，可是呢，气氛好像也变得比较怪怪的了。等到吃完午饭之后，他们就嚷着说要离开了。说真的啊，老师也不想强留他们了，只是一回头，哇，他说面对满桌未收拾的杯盘跟一地的杂志、扑克牌还有 CD 等等，他忽然觉得脸上一阵热，他想，难道是我没把他们教好吗？他说，这些孩子啊，功课都很好，可是怎么那么不懂事呢？不会体贴别人，不懂得别人的用心，把一切啊，都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不懂得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着想，甚至啊，连做人的基本礼貌都不懂。去人家的家里不知道要帮忙，随意的进入别人的卧房，吃完饭以后也不知道收拾自己的碗筷，而且啊，临离去的时候啊，连一声谢谢也没有啊，真是啊，他说是因为升学考试不考这些所以不会，还是家中父母没教，或者是不懂得教呢？他说这些孩子啊，生活在优渥的环境中，只学会了自以为是，学会了理所当然的接受，只学会了永不满足。他说啊，或许我已经是 LKK 老 Coco 了啊，但是每天面对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面对这么一群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的未来栋梁，他说我竟然唏嘘地想问，他们会变成这样，这是谁的责任和损失呢？听了这位老师的话，朋友，您心里作何感想呢？

0: 刚才跟朋友们分享了一位国中老师的文章，相信朋友们心中都有很大的感触哦。接着下来跟您分享一位母亲在看了那篇文章之后的感想，题目是满怀歉意对号入座的回应。他说那天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心里好有感触，所以说隔天早餐的时候他就念了这篇文章跟他的三个孩子分享。他说他们听了之后啊，各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应该都有收获吧。他说他家的老大是国中一年级，听完之后一脸尴尬，没有发表任何的高见。其实在平时的时候他总是话不停口，也是像文章中所提的，把老师啊，你煮的东西能吃吗？这种损人的话哦，常挂在嘴边的女生。而且啊，她更常说的是，文中也提到的，
1: 可是啊，我比较想吃面呢。
0: 这位妈妈说，每次大家一起外出用餐的时候，如果说去的地方没有面食的话，他们家的老大一定会很不高兴的说，
1: 可是啊，我比较想吃面呢。
0: 他妈妈说，我想啊，也许他有这种被点名的感觉啊。所以说老大呢没发表任何的高见。老二呢是国小四年级，听完之后他就说，老师既然那么不爽，那么干脆要痛扁他们一顿嘛。这位妈妈就告诉孩子说，我觉得老师不会痛扁他们，只是很痛心，为什么好学生能把学校的功课学得那么好，可是却在另一门做人的基本功课上得了零分呢？其实老师啊，也检讨了自己是否是少教了这一部分，只是老师啊，真的是很无辜，因为身为妈妈的我啊，也觉得做人很重要，所以说该教的教，该讲的讲。你看每次啊，我们外出做客的时候，我总是一再的叮咛你们说，要你们啊要有礼貌，鞋子要摆好，不要乱动别人的东西，还有玩具玩完了要收拾等等。可是啊，每次我一开口，哎呀，你看啊，你们就嫌我烦，嫌我啰嗦。他说啊，听完了他的这些长篇大论之后啊，老二就说了，
1: 是啊，我跟姐姐常常不懂你的用心啊。
0: 这位妈妈听了孩子这句成熟懂事的话之后啊，真是让他先是一愣，不知道该接什么话才好。他说等到回过神之后啊，他才回孩子说，其实啊，学习当个好客人，这也是很重要的功课。我希望啊，你们以后会是一个好客人。至于他们家的老三呢，是读国小二年级。在听完他们的对话之后啊，这孩子呢，就拿了报纸，仔细的再看了一遍，然后就说，我觉得老师下次可能不会再请他们到家里去吃饭了。妈妈问他说，小俊啊，你觉不觉得你很像这篇文章里面所说的，
1: 为什么不叫披萨或是麦当劳呢？
0: 是不是很像那一位同学呢？
1: 孩子立刻反驳说，我哪有了。

可是啊，却说得很心虚。这位母亲心有所感地说，我觉得啊，我就好像是看到自家的小孩出现在报纸上那位老师的家，心里满是歉疚，更觉得我必须要再次的跟他们谈谈关于所谓人情世故的课题。最后他写下了他的请思，他说，我也觉得啊，现代的父母自身的身教言教都需要加强，即便是高知识分子也应该要加强。一般来讲，现在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好像都是只要会念书就好了，其他的礼节跟应对进退几乎是不太在乎。啊，看看在捷运上跑来跑去的小鬼，还有在餐厅或是公共场合里玩耍或是暴力破坏公物的那些小讨厌鬼，就知道家庭以及学校的教育有多少空间需要努力了。的确啊，我想这对我们每一位为人父母、为人师长的朋友们来说，真是很大的提醒与谏言啊，盼望大家都能正视这个问题。

在网络上啊，有一则有关于教育的文章，是说在南非大学的入口的地方啊，展示了一则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郑重的声明。上面写着说，摧毁一个国家啊，不需要使用原子弹或者是远程导弹，只需要降低国家教育的素质，降低学生的品德，由学生来评鉴老师，让老师来讨好学生，同时啊，允许学生在考试中作弊。哇，这样一来呢，结果是第一，许多病患死于这种医学院系出来的医生的手中。第二是，许多建筑物出于在这种教育素质的工程师的设计，结果呢，造成了轻易倒塌，死伤无数。第三是国库流失，经济衰退，财政萎靡在这种经济学家和会计师的手中。第四点是社会风气啊，跟着败坏，执政者他们会收买控制新闻媒体，法官呢也都是来自于低品教育的体系，并且啊由执政者直接任命，让

犯罪歹徒无罪释放，让正义消失在这种政治任命的法官的手中。结果呢，第五点啊，是写着说，毋庸置疑的，教育崩溃就是国家崩溃的开始。这是在网络上啊看到的一则有关于教育的说法。不过也有一说啊，认为找不到依据证实这是南非大学门口的告示，认为啊整段话并非是曼德拉所说的，所以说认为这是网络谣传的讯息，是故意啊放上有名的名人来增加权威性。也有人说啊，这篇文字是在2016年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外社群流行了。不过那时候原文啊并没有标记是何人所说的。后来到了2018年的时候，英国卫斯理学院标明了这是曼德拉说的。所以说这个说法啊就在网络上散布开来了。不过我想啊，不管来源如何啊，这篇文章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提醒，教育崩溃就是国家崩溃的开始。毋庸置疑的，教育啊，真是非常重要的。要了解，唯有孝道与师道啊，这是建设国家最大的精神力量。所以说，我想啊，就从为人父母、为人师长的我们啊本身来做起。先加强我们自己的言行举止，这样呢才能够带给孩子们正确的言教身教，这样呢才能够造就出堂堂正正身心健康的下一代。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最后我们再一块欣赏一首由阳光小雨他们所合唱的一首相当轻快的一首诗歌，喜乐天天，祝福各位朋友平安健康，同时也但愿大家都能充满喜乐盼望的过好每一天。朋友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晨曦小品再见喽。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

0: 临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在撒母耳记上12:23，撒母耳提到说他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这个时候撒母耳真的已经年纪老迈了，已经年老发白了，面对两个儿子没有办法接棒，加上百姓要求要立王来治理，他在半被迫必须要放下领袖治理的重责大任，在相当复杂的客观环境还有主观的心绪中，他选择优雅的放下，智慧的承担。他说，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这是一位过去拥有各样领袖角色的老撒母耳，这不是很容易的放下跟承担的一个明智的选择。亲爱渐渐年老的，而且过去很多多重角色身份的属灵家人，让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有智慧的了解客观的环境，让我们主观的心情从神领受明智的放下，还有智慧的承担。弟兄姊妹们加油，智慧喜乐的加油。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曾遭遇过最大的困难、危险是什么呢？我如何面对今天的危机，以及未来的危机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希腓雅书》第一章，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全面审判。希腓雅意思是神藏匿在。刑罚之日，神藏匿他的子民，使神的子民经历神的保护与怜悯。希腓雅的身份是西西家王第四代的子孙。当他大声疾呼神要刑罚首领时，他是严厉的、痛苦的，在责备自己的家族要悔改。他在约西亚王时间做先知，和拿鸿、哈巴谷、耶利米大约同时代。经文不断提到当那日，提醒人准备好迎接神的日子。那日是神刑罚选民之日。当约西亚王推动宗教改革时，先知揭露了宗教表面化，而内里充满了

黑暗，领袖失职，拜偶像，贪财不义，神要兴起刑罚。第二，那日是神刑罚外邦的日子，神不单审判选民，也审判外邦人。那日也是神怜悯复兴的日子，在经历神的刑罚审判后，神要怜悯愚民，谦卑回转的子民重归故土，重新敬拜。那日是犹大国要面对的末日，也是你我每一个人要面对的末日。我们要坚守真理到底，得着神的拯救。首先第一节，先知领受信息。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亚。首先交代时代背景，约西亚王在位时，先知传讲神的话。约西亚王是犹大王国最后一次的复兴，最后悔改的机会。约西亚王推动宗教改革，有改革的形式，但百姓的生命还有很多的黑暗罪恶，先知大声疾呼人转向神。西番亚是西家王的后代，西番亚遥遥思想过去的复兴，过去西家王面对亚述大军围攻如何逆转胜，他期待神今天继续工作，施行神复兴的大能。他是王室的后代，他严厉地指出领袖王室的黑暗，在严厉的信息背后是他极大的爱，让他有力量来传讲上帝的话语。这里特别提到西家，西番亚遥望父之辈所提及过去复兴的光景，眼看着约西亚推动的复兴，而在改革的背后却有很多的黑暗，他何等的期盼下一个复兴。二到六节是耶路撒冷的邪恶。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神提到了神要施行大能审判的能力，神要在地上除灭，就是扫灭消灭万族所有的人，神要带来终局。智慧的人往丧家去，而不是往宴乐之家，因为死亡使我们知道生命有限，直到今天一切的福气平安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我们要向神交账。西番亚信息从神的眼光出发，世界上所有的万物万类，包括天地沧海，一切都要承受神公义的审判。下一节聚焦在动物恶人，第四节聚焦在神子民，这是一层一层的聚焦，提到神精准的工作在执行，我们要降服给神。第三节，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节提到神审判万物，这里聚焦在神除灭动物、人、牲畜、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这些万物都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我们的神掌管万有，在万物中掌权。提到神审判恶人、绊脚石和恶人，我要使恶人跌倒、倾覆，或是这些活物形象的偶像，神要剪除。这里审判不断的集中，从万物到动物到恶人，神精准的实行审判。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前文提到神审判万物动物恶人，这里聚焦神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居民，这群表面认识神与神立约的子民，但很可惜他们没有顺服敬拜神，而是拜偶像。神要在耶路撒冷剪除巴利，就是外邦的神明，并基马林的民，基马林就是祭司，指的是拜偶像的祭司，甚至他们可能原本是合法的祭司，参与约西亚年间的宗教复兴运动，但很可惜他们走黑暗的路，拜偶像，神点名要刑罚除灭他们的名，他们失去永生，留下臭名。这让我们看到拜偶像是残留的偶像，剩下的巴利残留的势力有假冒，基马林是外邦的祭司，甚至他们在圣殿中侍奉，何等的可恶。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比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神要除灭拜偶像的人。这里指出这些拜偶像者的行径，他们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把太阳、月亮、星宿当作神去拜偶像，这是今天许多人看星座命理生命的黑暗。神特别要刑罚

那些一方面敬拜神指着神启示效忠神，二方面又指着马勒堪启示。马勒堪就是弥勒宫，是亚摩利人的神明，亚门人的神。可见人三心二意，一方面抓住神，一方面抓偶像，妄想两面讨好，结果是不忠诚。人绝对不可能两面讨好，很多的罪是隐藏的，在房顶上是掺杂的，敬拜神又拜偶像，很可恶。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神要刑罚拜偶像的人，进一步是对神冷漠的人。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就是掉头背向转移，不再跟从神，不寻求耶和华，不求问神，依靠自己，不依靠神，不访问神，不寻求神，不归顺神，不求神的引导，不要神的帮助。人非常高傲的以为自己可以掌管一切，拒绝让神做神，这样的人要被神剪除。你我得到了极大的恩典特权，能够认识服事主，而我们如何回应这恩典呢？我们是否看得见服事主的价值，还是我们一面服事主，一面服事自己的私欲想要呢？七到十三节是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富有的人将要受审判。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耶和华的日子将要来到，是公义审判之日，对敬畏主者而言是奖赏的日子，而对抵挡主的人而言是刑罚的日子。神的日子快到了，因此你要在神面静默无声，安静等候审判临到。人丝毫不能跟神有任何的争辩抗议，或主张审判不公。人们不可能在神面前大声疾呼为自己伸冤。神知道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真相，你我只管顺服神，回应神。耶和华已经预备好祭物，准备好流血的宴席，准备牺牲他自己的子民，将神的客分别为圣，把神所请来的人分别出来，要刑罚，要攻击犹大。当神的子民不断犯罪远离神，神不再是神子民的保护者，而是刑罚者。敌人巴比伦竟然成为神的客人贵宾，参加这一流血的宴席。神使用巴比伦人来攻击犹大，使神子民亡国被掳，何等讽刺！以色列原本是神子民，如今成为神的敌人；原本不公义的外邦，却成为神的客人。万事都在神的掌权下，我们要悔改，求神怜悯我们。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耶和华的日子是神献祭的日子，神刑罚一切的恶人，尤其是领受职分的神子民。这里提到首领、王子、官长、皇家的人，他们是政治领袖，应当带领百姓、治理百姓走神的路，但如今他们却高傲地走自己的路，拜偶像，误导百姓。穿外邦衣服就是效法外邦的习俗，用外邦的服饰作为宫廷礼服，在皇室中掺杂了大量外邦的风俗效法，世界混淆掺杂，不讨主喜悦。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当上帝审判之日，神要惩罚一切跳过门槛。这里是异教的仪式，如同撒母耳记上提到大衮庙的习俗，他们的祭司不踏门槛，而是跳过门槛。神要用审判来刑罚这些强暴诡诈而获得金钱财物的人，用这些不义之财充满主人房屋。一方面指的是社会中的不公不义不义之财，二方面可能指的是人把物品拿到偶像的庙里去祭拜，这样可恶的行动神要审判。我们思想，在表面宗教的外衣下，我们有对神真实的专一与敬拜吗？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希伯雅书第一章，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是全面的审判。而到六节提到耶路撒冷的邪恶审判将临，七到十三节耶路撒冷败坏的领袖和富有的人将要受审判，第十节提到了当那日在耶路撒冷遍地有悲痛，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恶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这里细腻地描述了神在耶路撒冷中要做的刑罚。当审判时，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鱼门位于耶路撒冷以北北面的门，是君王进出来敬拜神的门，暗指君王所行的罪恶。从恶城发出哀嚎的声音，恶城可以翻译为新区，耶路撒冷第二区是圣殿西北的富人居住之地，暗指富人贪婪残忍要被神刑罚。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有大破裂崩裂破损倒下，从城市的中心到外围的山间，罪恶的扩散性很可怕。人在良善的事上学习很慢，却在黑暗罪恶事上学习很快。我们要向神交账。悲哀的声音从鱼门到恶城到山间，代表罪恶的影响力从首都到外围，也可以说敌人已经步步紧逼了。第十一节，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人都

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上一节提到鱼门第二区，这里提到马格提斯，就是住在下沉地区的人，较低的贸易之区要哀嚎痛哭，因为审判的死亡来到了。迦南的商人是所有的商人做买卖的人都灭亡了，他们用金钱欺压人，要被神刑罚。凡搬运银子的，就是称银子、数银子、运银子买卖的有钱人，都要被剪除消失。这群商人用不公义的方法经商，不法的方式游走法律边缘取得财富，神要为他们预备公义的处罚。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整个城市拒绝神，神要仔细的查看，行准确的审判。神要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打开灯仔细的看这个城市，做清楚公义的判断。神要惩罚那些如同酒在渣子上澄清的，有翻译为在罪恶上陶然自得，深陷罪恶，用酿酒的景象来比喻，酒渣不滤去就变成浆，无法饮用。神的子民若是不过滤掉罪恶，成为有罪的子民，根本不能被主使用。也有翻译为懒散者，不愿意回应神，自满自信的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神要审判这群犯罪高傲者。为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继续犯罪？关键在于他们背后的神学想法。他们心里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祸，神不行恶也不行善，意思是神根本不管我们，我们可以继续安心的犯罪吧，神不在意。人里面的私欲增添很多的假师傅。当我们痛心今天成功神学横行，许多人被假神学引导进入错误中，其实应该反过来看，为什么这些假神学假先知可以大行其道？因为人里面要的就是地上的成功、享乐、财富，必然会拒绝真先知而选择假先知。求神怜悯我们。十三节，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神要惩罚这些贪婪的人，为富不仁，欺压百姓，神给予公义的惩罚。他们的财宝必变为掠物，他们抢夺别人的东西，最后一切要被抢走。他们的房屋变为荒场，废墟被摧毁，他们建造房屋不得住在其间，种葡萄园却不能喝其中所出的酒。努力了半天，财宝归人，所得归别人，一无所有。人可以靠自己累积许多，但如果不是神为我们建造看守，这些都是枉然，突然无功，不剩下任何的东西。十四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哭嚎。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审判之日，彰显神的大作为。神的日子已经临近，非常迅速，出乎人的意料之外，让人措手不及，乃是耶和华日子的丰盛。其实神已经给人足够的提醒警告，但当人坚持不听、不信、不悔改，将要落入大审判，是人承担不起的。求主使我们看见神的日子就在眼前，人千万不要轻忽随便，让我们看得见还有悔改的机会。勇士痛痛哭嚎，勇敢的战士也要伤心哀哭，在战场上哭嚎，因为即将面对死亡战败。也有翻译为永恒主的日子比奔跑的人更轻快，比勇士更迅速，最强壮的人也无法承担。十五节到十六节提到了愤怒之日，是黑暗幽暗。第十五节，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神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是上帝公义之怒彰显之日，世人充满恐惧之日。这里连续用了四对同义词，代表着最高级极难困苦的最高级，人无法承担，荒废凄凉的最高级，整个国家城市承受极大的审判，黑暗幽冥的最高级，极其黑暗，没有亮光希望，是密云乌黑的最高级，战场失败，国家灭亡，一片漆黑。

耶稣再来施行公义的审判，空前的灾难，严厉的审判，绝对的黑暗要临到。求神让我们快快悔改吧。16节，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上帝公义审判之日将要来到，这个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吹军号，扬角大声呐喊，可能指的是敌人军队吹出得胜的号角，在战场上呐喊杀人，让人不寒而栗。这些敌人要攻击坚固城、高大的城墙，敌人进攻犹大国。犹大人自以为在安全的坚固楼、高大的城市，但这些都无法抵挡敌人。17节，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在上帝日子，神要使灾祸临到人身，灾难降临在人的身上，神受困苦紧紧贴着人，使他们行路如同瞎眼的，看不到路，不知道如何选择，因为得罪了神，就落入眼睛盲目、属灵的盲目中。一方面，君王眼睛被挖出来；二方面，神不再引导他们，神离开他们，人就落入盲目。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被抛弃如粪土，他们的身体尸体战败后被抛在地上，任人践踏。18节，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当上帝的日子临到，神发怒之日，人的金银不能救人，过去所累积一切的财富，在关键时刻无法拯救人，反而成为敌人觊觎垂涎来攻击的原因。神的愤怒如火，要烧灭全地，要毁灭这地所有居民，而且是大大毁灭，可怕的毁灭，彻底消灭，让人恐惧。神的日子必然来到，不管我们承不承认，愿不愿意，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神一定会刑罚人。求主让我们不再自欺欺人，自己骗自己，以为自己很安全，继续做恶事，放纵罪恶而落入黑暗中。人常常夸口军事、保障、智慧、经济，但这一切人以为安全的依靠，却是危险的依靠。因为在上帝大能审判之日，没有一个人能够存留得住。这章的要节是第6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还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14节，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嚎。这里提到了审判之日，人无法承担。我们来祷告，呼救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圣经的预言何等的真实。我们将要面对极大的攻击审判，呼求主使我们有末日的危机感，把握今天悔改，抓住主传福音，令人进入永生。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西班牙书第1章，神的日子审判拜偶像者、贪婪者、暴力者，当速速悔改。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祝福您。

0: 爱最初责任也享受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实冲突，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1: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怜悯，让我们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我们要坐阵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不过我们要对第六章第九节读到十三节，因为这是主耶稣跟学生说怎样祈祷，为什么在这个祈祷，所以跟学生说恁不通亲像假货的人祈祷，

拢要点伫个路口，要点伫个会堂，敢那亲像祈祷互人听，嘛互人知影你照时祈祷，祈祷嘛毋通啰啰等一直重复，讲搁再讲，颠倒都爱点点来甲天父上帝来交谈亲密，所以。则讲唔通以后，即马咱对第六章第九节来看主耶稣安尼讲，恁祈祷的时就安尼讲，阮伫天父，愿你的名受尊崇，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伫地上，亲像伫天顶，求你今仔日赐阮需要的食物，求你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嘛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求你毋通予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救阮脱离迄个邪恶者。因为国、官能、荣光，拢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这是咱的讲的主祷文，但是真重要。我即马用2021年印刷出来的现代台语译本来读，甲咱一寡兄弟。拢会晓暗念的主祷文，是100年前巴克勒牧师所翻译的，无同款，有一寡调整。意思是毋忙用这个现代咱有的讲这个台语，通和这个听的人，因也会当啊听较有，因为咱的讲。语言，所以这个语言会对时间来变化。咱拄啊读个真明显的一句，就是伫讲着：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愿你的国临到，这个伫咱今仔日的讲法，系未输个干呐，是地面上的国家。甲国家中间诶一款关系，咱踮伫台湾是一个独立诶政治实体，就是一个国家。咱要安怎甲另外一个国家，亲像讲日本、韩国、新加坡，咱袂当讲恁诶国临到阮诶国。原来咧讲着国。就是主权，有主权，有土地，有人民，有这的军队保护自己，这是我们说的一个国的组成元素。所以在说愿你的国临到，就是愿主上帝实行主权，上帝的主权会当在这个地面上，在人的心内，在咱的关系中间，拢有上帝主权临到，咱个欢喜顺服这个上帝的掌管，上帝的带领。所以100年前翻译做“愿你的国临到”，咱即马翻译“愿你实行主权”，愿。你的旨意实现在地上，亲像在天顶。所以，咱过来这几天会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诸多文。今仔日咱先看第一句，就是第九节，主耶稣讲：“恁就安尼祈祷，阮的天父，愿你的名受尊崇，阮的天父。”

咱先分享台语这中间真要紧的一个因缘，就是阮甲咱。咱伫个三甲分享的时阵，基本上会用到阮，用到咱。也毋过，当咱伫甲天父上帝交谈祈祷的时阵，特别是伫个群体，踮伫小组、伫团契、伫主日礼拜，恁也是大家出外要吃饭以前啊，当心感谢祈祷。迄个时阵，咱是向天父上帝来祈祷，基本上所有的祈祷拢会用愿，拢会用愿。因为台语的阮甲咱，迄个足大的差别。你讲到阮的时阵，无包括听咱讲话的对象；你讲咱的时阵，就包括咱讲话的对象，包括在内。那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当。亲像华语中文的讲我们，这个我们都有当时啊，包括对方听话的人，但是嘛有可能无包括对方听话的我们，所以常常引起误会就是伫遮。中昼休困的时阵，同事坐伫边啊。啊，咱听到迄个有一个人来招讲，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吧！大家哦，起来欢喜，啊，就徛起来。啊，唔过有一个同事踮咧遐，伊拄来，啊，唔知影因到底中昼是安怎去食饭，啊，嘛是甚物款的情形？啊，过来，因为伊是新来的，伊咧讲我们。和这个新来的感觉讲，就是这个老同事吼，老员工，啊，因四个按道理去嘛，多一多，所以这个新都来上班呢，同事伊听起来会感觉讲，伊讲，嘿，我们去吃饭吧。伊真自然可能就坐下，如果伊的个性嘛较点，唔是迄款安尼。啊，真外向的人的时，伊真有可能就会听这个我们，并无包括我是拄新来上班的人。所以这款情形，咱会看到一挂老同事会特别点名，甲讲：“哎，小陈，你刚来，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们一起去最近来吃饭。”迄个时阵，伊就会讲：“咱最近来吃饭，咱。”咱都包括听话迄、那个，唔过那这个老同事因唔也是只习惯只四个最近去食饭，啊，今仔日来一个新的人在上班，啊，唔知影人这少较少年的一辈食饭是安怎，伊会叫外卖无？吼、哦、啊，甲袂习惯甲咱斗阵，啊，唔知大家啊无熟在上班两工来呢，所以这个要招的人。伊真有可能的讲，我们去吃饭吧。这个我们无包括新来，那用台语来讲，就讲啊，安尼，我要来吃饭啊！哦，就是和这个新人怎讲，我要来去吃饭啊，无包括你，你家己自由吧。你要休困，还是要先吃饭，拢会当的，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咱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主耶稣甲学生讲：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父，阮的天父，愿你的圣名受尊崇。第九节，这甲咱台语过去一百年的读个，阮的天里的爸，才直接讲阮的天爸。你讲到愿你的名姓，这有影用今仔日台语大家的沟通真好的了解，敢那亲像咱的个朋友讲讲哇，你安尼得到这个奖，足好，愿你得到破阿声。咱拢会讲，愿你哈受大家的俄罗，你会得到真侪破阿声。所以，愿你的名姓，翻头来讲。

讲新姓的名，所以管理的姓名得到尊重。咱今仔日先按阮开始讲起，所以都要分享到台语的讲到阮甲咱无同，所以伫生活中间，你伫讲话对象，那是要包括伫你所讲的行动，还是小组，还是参务的中间，就会用咱。咱如果你要讲话对象，你甲讲这项事是何伊知？啊，有一点仔敢那亲像交代一下，还是有当时啊亲像爱拜托伊，伊无要甲咱做阵行动，伊有伊个代志，但是咱要何知？还是讲要麻烦伊做另外一项事的时阵，都会用阮，这是无包括对方。第一个包括对方，就是亲像点咩办公室啊，无同部门，但是今仔日啊，咱讲一项事，讲啊，咱后礼拜拜六，咱斗阵啊，要有一个聚餐，咧公司咱的董事长要来，特别看咱这个部门真好，吼、哦，所以邀请咱做阵聚餐，咱。都包括听到话的每一个人，但是今仔日，暗点伫公司有一个主管起来讲，啊，今仔日拜五大家较无闲，也毋过临时董事长调遮个技术部门的工程师来做阵开会，所以阮。两边十点都要去会议室，啊，真麻烦。恁其他的人若有电话，甲阮接一下，啊，记录一下。安尼要讲的对象，都是遐个无需要去开会，会留伫座位继续因的代志。有可能是财务的人，有可能是负责业务的人，但是。这几个负责技术工程这些人都要去开会，所以这时就是说我两边十点要去开会，这样我就不包括我要说的对象那里，不论是负责财务的，负责业务，负责行政，这样。所以过一次当咱所说的事情行动、聚会、组织，有包括听话的对象，爱一同齐做、同齐行动的时，就讲咱。我要讲的对象，不管一个、几个，因唔免参与的，即马要做的行动，是干那好因知，还是爱麻烦因另外的代志，还是斗三共其他的？安尼就会用阮，这行动爱做的是用阮，啊，恁听到知影，就麻烦恁啊，老弟还是处理另外的代志。咱甲阮，那安尼，伫所有的祈祷差不多99%拢会用阮，所以主日礼拜时阵过一摆。感谢阿罗至尊至圣的上帝，愿谦卑认罪悔改到你面前，在基督的中间基本上都会用愿，尤其是在公开，就算个人自己的基督，我也常常会跟主基督，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赦免我，这个愿是我一个人，这个关也包括跟我斗阵同亲密我的囡仔、孙、我的牵手，我为着这些至亲祈祷，
摆在主面前

我有安尼讲，主啊，求你怜悯我大大细细，为着咱的小组来祈祷的时阵，当咱一个一个提名祈祷，咱嘛会甲主讲，主啊，我这个家力小组年纪虽然大，但是求你祝福看顾我每一个小组员。所以就算你是一个人的祈祷，你会提到咱正人的时阵，天父上帝的祈祷原则上拢会应允。但是日常生活中间讲话就有真大的无同，这就要注意。同款在祈祷的中间，那应允的时阵，安尼都是甲天父上帝嘛邀入来，伫个咱的中间。就算讲，你讲甲主三甲同工，主甲咱同在，咱嘛袂甲上帝祈祷讲，感谢以马内利的上帝，你甲咱同在。咱会讲你甲阮三甲斗阵，你甲阮同在，你甲阮三甲伫地。所以祈祷的中间，我讲从99.9%拢是会应允。日常生活当然都无同。用这么多话来分享的，就是咧讲到当咱踮伫祈祷的时阵，适当正确用到这个关系的用语、关系用语，你我他，就是这款的，我们、你们、他们。咱若正确适当用，咱会进入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所以会讲到我的天父，这个我的天父就表示不是只我，真重要。每一个基督徒用这个基督文来讲我的天父的时候，是讲我们的天父。那安呢，用这个基督来用天父上帝亲君的人，互相就成做兄弟姊妹了。敢若亲像一个人伫个路啊，有第一个来甲叫阿爸，佮另外一个来嘛甲叫阿爸，佮有一个女的来嘛叫阿爸。不管来几个，当遮个人拢叫这个阿爸的时阵，边仔的人就知影讲哦，这个真好命，囡仔呢辈，大家拢叫伊阿爸，知影这是伊的囡仔。所以因遮个来，大家拢会叫啊。对，这是我的阿爸，像那亲像咱的讲，我的天父，当心来祈祷，万观的主，我的天父，感谢你，那听我，嘛听每一个属的你，诶，囝儿、查某囝，恳求天父看顾引带，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

0: 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传道书第五章的一到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安静聆听，安静聆听。

在一场演讲中，美国作家海德利提出增进沟通效率的十种方法，其中一个方法看似有点违反常理，要有良好的沟通，我们就需要学习聆听。很多时候，当对方说话时，我们其实并没有真正聆听，而是在心里准备自己接下来要说什么。海德利引用作家史蒂芬·科维的话，我们大多数人聆听并非为了理解，而是为了回应。圣经中也有很多关于聆听的教导，尤其是聆听上帝的教导。传道书的作者直言不讳，在5:1说，你要竖起耳朵，闭上嘴巴。这提醒我们，上帝知道的远比我们多，因为上帝在天上，因此聆听他的教导是明智之举。箴言中的一节经文与海德利和科维的观点相呼应，18:2说，愚昧人不喜爱明哲，只喜爱显露心意。这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时，不应只是一味地倾诉自己的忧虑与烦恼，也当刻意留些时间安静聆听他的声音。今天在我们与他人的交谈中，当我们真正用心聆听对方，而非想着自己要说什么时，或许会惊讶地

发现彼此的关系竟能因此加深。谈到聆听，您会如何重新思考自己与上帝祷告的时光呢？您如何花更多时间聆听他的声音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与人沟通时能够用心聆听，也让我们在祷告中愿意花时间安静下来聆听主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传道书第五章的一到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安静聆听。圣经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今天的灵命日粮短文里提到的这位作家 Stephen Covey 史蒂芬科维，他说我们大多数人聆听不是为着理解，而是为着回应。他这一句话很深刻地指出了一个很细微的人性，就是我们的嘴虽然没有说话，可是我们的心却已经准备回答了。这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说了那么多的话，可惜没有一个人理解约伯所要说的是什么。因为不理解，所以他们对约伯所说的话都是伤害他的话，伤到一个地步，约伯还要请他们别再说了。所以真正的聆听不只是听见呢、在新约的雅各书说，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节经文我们都很熟悉，这里的次序非常的美啊，说是听的时候要快快的听，说的时候呢就要慢慢的说，至于说来说去动怒了呢，这个怒气真是要慢一点。很多误会的开始不是因为对方真的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太快替对方下了结论呢。所以人说一句话，我们只是听见他的话，有没有听见他背后的意思呢？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委屈吗？我们能够听见他正在害怕、失望，他正是孤单，他需要人来关心他、来爱他呢？所以有时候一个人真正想说的是，你能不能理解我呢？虽然我们听到的是，哎，你为什么这么做？其实他想说的是，你能不能理解我呢？所以一个人在求理解，那么另外一个人若是没听清楚，他就开始来辩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就很快的产生了误会，误会就产生了距离。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文传道书第五章的一到五节给我们一个更深的层次。这节经文说得非常好，人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冒失开口，而是要亲近神。亲近神就是要听神说话。相信我们都是一样，每次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就准备了很多的话要告诉神，可是神他的意思是要我们先学习的可能是安静，而不是那么快的说那么多的话给他听。我们应该承认，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主啊，我需要这个，主啊，你要改变那个，主啊，你知道某某人怎么样了。但传道书告诉我们，你要静前听，这个不只是耳朵安静，静前听也是心要安静。因为一个人若是没有学会在神的面前安静聆听神说话，也很难在人的面前能够真正的听见别人说话。所以听人家说话其实是一种爱。有一个人说得好，他说聆听听人说话，它不是一种技巧，它首先是一种爱。当我们真正的愿意听一个人说话，我们是在告诉他说，你说的话对我很重要，你的感受是值得我花时间来了解的，我愿意先进入到你的心灵里，然后再谈我的看法。这个就是为什么真正被人听见的时候，人的感受是我被爱了。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这一生所缺少的不是别人给他什么智慧的答案，而是他发现终于有人愿意好好的听他说完。我们不也正是这样吗？我们希望有人愿意好好的用心的听我说完，而不一定是要寻求什么智慧的答案。因为当说话的人不断的在述说他的苦情或者是一件棘手的事，其实他在说的时候，他的理智他的智慧已经正在帮助他梳理这件事了。如果我们真的用心在听，并且听清楚了，相信最后我们所给予的答案呢，可能和他所想的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操练，第一听完了以后才回答，仔细的听啊，不要在对方还没有讲完以前在心里面就已经写好了答案，要仔细听。第二听话也要听他的心呢、我们可以先问一下自己，他真正要告诉我的这句话的本身呢，还是这句话的背后的心情？也就是我们常常会问，这句话有几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其实有字面的意思还有背后的意思。所以我们要先理解然后再表达自己。学这个功课很不容易，却是宝贵的功课。我们甚至可以问他说，我想确定我真的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什么什么？您知道，因为弄清楚了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与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说话更要明白，免得产生争执。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会说话的人很多啊，但是最缺少的还是愿意安静听人说话的。至于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我们说话被神听见，所以我们更要学习去听别人的心，就是他的真正的心事。听清楚了是理解的开始，理解才是爱的开始。宝贵的爱就是我们的关系得以重新建立，重新连结的开始。所以雅各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并不是单纯的教导我们少说几句话而已，他实在是在教导我们一种生命的态度。不要急着证明我是对的，要努力的去明白眼前的这个人他所说的是什么。不要急着回答，先让他的心被我们听见，让他知道
我们已经听见了

这就是爱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听见了他声音后面的心情，真正的心情，他就立刻受到了安慰，受到了爱，情绪就平静了，再困难的事也得到解决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学一个什么技巧的沟通，而是要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也帮助我们自我省察，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真正的安静来听他说话呢？我们要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使我们用聆听成为生活习惯，从聆听也变成了一个生命的功课，更是将爱处处的表现出来。接着我们来看一到六节这一段，在第一节讲到了献祭，第二节到第三节说的是祷告，第四节到第六节说的是许愿。接着我们来看第一节，圣经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智慧的所罗门曾经有一段的时间，他因为没有专一的跟随神，在那一段的时间里，所罗门的智慧不见了。可见最聪明的人又有最高的权柄，也有最多的金钱，所带给他的并不是喜乐。当他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在神的怜悯的里面，他稍微恢复了，他就开始写传道书，他称自己是传道人，因为他又有智慧还有经历，因此他在传道书里告诉我们的都是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感触。在第一节他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不知道不是就可以免于刑罚，不知道也是罪，因为人应当要知道的。神并没有隐藏自己，他乃是借着众先知啊，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人应当要认识神，因此不知道不是借口，乃是要受罚。在神的面前，所罗门说，你要小心呢，要谨慎你的脚步，就是你要戒慎戒惧，外表敬虔的行为要配上内心里面诚实的存心。进到圣殿就是进到宝座前，我们跪下祷告，这个是侍奉神的人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还要敬虔听神的命令，我们需要清楚知道内室是来亲近神，那个地方不是演讲台，在那儿只求告神，在那儿可以重新的瞻仰神，得到新的启示。但是我们呢，进到神的面前常常是预备了一大堆的话，刚才我们一开始已经说了，我们有许多的事要告诉神，说来说去，我们忽略了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向我们说话。但是有太多时候我们冒失开口，讲完之后匆匆的就离开神的面前，心想反正我已经说了，神也听见了，那么也算是祷告了。于是在忙忙碌碌的一整天的生活里，没有能力，没有安息，没有智慧，不但工作做不好，自己的心情也不好。那是因为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没有留下来静下心来听神要说什么，叫我们怎么做。神的同在比我们自己的小聪明那要有用的多了。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很奇怪的，我们在向上帝全能者建议许多事，却不等到神有没有恢复，有没有回应我们，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将心注定在没有看见和永远的事情上，我们匆匆就离开了，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躲避，没有避开世界的声音，为着要听那在寂静当中发出的微小的声音。有一位神的仆人说得好，他说，这个水面呢，若是不静止，怎么能够反映天空的真相呢？因此我们要留心。

跟脚步，无论是单独的进到神的面前，或者是与别人一起去，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小心翼翼的，而且是敬虔的走着。为什么？因为神在那里，在神的面前，天使撒拉佛还要遮着自己的脸，侍立在圣洁的神旁边，何况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呢？因此我们来到圣殿是要敬拜神，朝见他，为的是要与他相交。圣经第二节也提醒我们不要心急发言呢，因为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意思是说我们与神之间的地位不同，眼光也不同，一切的事物神看得很清楚，我们只能够模模糊糊地看到自己身边的事物，而且角度也有限，能力当然也不同了，因为神无所不能，我们却是软弱的人。因此进到神的面前，怎敢不谨慎脚步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若我们是软弱的，有的时候因为私心太重，以至于我们没有谨慎言语，在你的前面也没有谨慎脚步就走到你的前面，我们言语多，显出了自己的愚昧，因为我们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就显出了愚昧。主啊，感谢你怜悯帮助我们，管理我们所说的，也管理我们的心思意念，好让我们所说的话能够容神一人。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荣耀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懂得谨慎脚步，也要谨慎言语。神在天上，我们是在地上，所以我们与神所看见的眼光不同，我们的地位也不同，我们所看的角度也有限，能力更是有限。因此我们要仰望基督，神就眷顾我们，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9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主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形态为主，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零星的阵雨发生几率，而感受上温度也是比较偏热，在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或是危险的等级，因此外出要注意防晒，并且同样多加的补充水分。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大约是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部分地区也会有局部36度以上的发生几率，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左右。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今明两天的天气是持续稳定，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中午过后在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发生，白天各地高温普遍都是在31到35度左右。但是从本周四开始，东北季风是逐渐增强，中午过后在北部地区的云量会变得比较多，而其他地方则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发生。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台湾的无人机发展只欠东风，赖清德期盼立法院支持近600亿元的追加预算。联合报，高铁塞爆国道狂堵，廉价交通崩跌，民怨炸锅。中国时报，前大使揭露台湾为了美国放弃尼加拉瓜酿成断交。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昨天在嘉义县民雄乡

举办民雄航太暨无人机产业园区开工动土及民雄院区启用典礼。总统赖清德在典礼致辞时指出，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东风需要靠立法院来协助，请立法院支持国防部所提出来的接近600亿元的追加预算，包含用来向国内业者采购，推动无人机产业自主发展，也期盼立委不分朝野都可以支持国防部所提出的追加预算迅速审查通过，也要给立法委员相等的鼓励。赖清德表示，从乌克兰战场到印太区域安全，无人系统已经成为现代防卫的重要战力。台湾拥有世界级的半导体以及资通讯的实力，还有深厚的精密制造基础。经济部从去年开始到2030年预计会投入442亿元全面强化无人机产业的能量，培植无人机产业的发展。而去年台湾无人机的产值已经达到129亿元是前一年的 2.5 倍以上。目前已经有超过267家的业者投入到系统整合以及关键零组件的制造。戴清德指出，政府会透过稳定需求支持业者投入研发，还有扩大量产，也会协助业者取得国际认证，让台湾从零组件的供应者进一步成为完整系统方案以及可以信赖产能的提供者。同时台湾要深化与民主伙伴的合作，共同打造更为安全也更有韧性的无人机供应链，为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来提供坚实的支撑。联合报今日头条，中秋的四天连假，高铁却是塞爆的情况，国道也变成大型停车场，全民出行似乎成为逃难计。在国道和高铁上周四连假前一天的晚上就开始出现返乡还有出游的人潮，在高铁北部的站点，自由座的人潮是多到启动了进站管制，但不只是自由座的车厢上不去，由于开放了商务车厢以外的车厢提供自由座旅客可以站立，就连对号座的旅客也因为被入口堵住的部分，有事先购买了对号车厢的座位的民众，却因为车厢挤满了站立的乘客是难以动弹，最后是被迫全程罚站。而甚至在商务车厢也涌入了自由座的旅客，乱象百出，也让民怨炸锅。而在昨天是收假日，换乘从左营到台中的中南部车站涌入要返回工作岗位的北上旅客，大批自由座的旅客是再度塞爆了车站与月台，在台中站甚至可谓是重灾区。昨天下午有很多人到了月台才发现北上的自由座到台中之前就已经全满，而估计需要在月台上排队一个小时以上才有机会从台中站回台北。而在列车抵达嘉义站之后，甚至有高铁人员还有保全是拿着医药箱以及食物，从9号车厢一路是穿越人潮奔往10号车厢，疑似是有乘客因为低血糖最后昏倒。另外在国道5号部分，像是在25日的凌晨也涌现南下的车流，台北到桃园、竹南原本只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但是开了足足有3.5小时。而日前联袂前往德国参加轨道站的交通部长陈世凯以及高铁董事长史哲，在昨天才露脸现身在高铁的台中站进行视察，是再度引发要摆拍的批评。陈世凯则表示，在德国期间他都有在线上坐镇指挥，而连假四天他人都在台湾，而交通部的最大目标是不要让旅客滞留，有达到这个目标，同时也呼吁民众是可以多加利用多元的运具，不要都挤在单一的运具上。中国时报今日头条，
在2021年的12月9日，尼加拉瓜

是无预警的宣布与我国断交。当时的外交部是谴责中国大陆施压，并且传出驻尼加拉瓜的前大使吴敬牧是早就知情，但是赶在要断交之前申请退休还有致残，因此遭到批评是叛国。而吴敬牧的遗作在日前出版，他在书中否认他是知情不报，更透露是因为台湾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主动放弃了尼加拉瓜，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再加上网军带风向，让他沦为是蒙冤的大使。吴敬牧是政大外交系毕业，是属于爱达荷州立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在30岁就进入到外交部，从基层做起，曾经担任过中南美司长、派驻厄瓜多以及秘鲁的代表，同时两度驻捷在尼加拉瓜作为大使，一生贡献主要都在中南美洲。去年4月因为胆管癌最后病逝，享受是73岁。而他是在病榻中写下了一生的行止，为了捍卫清誉，同时揭开尼加拉瓜断交的始末，也为自己洗刷冤屈，是由遗孀刘春娇整理成书《清脆陈生吴敬牧外交生涯的回音》，在今年9月出版。而相关事件背景来自于在2021年的11月7日，当时尼加拉瓜总统大选，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前后是推出有30多位的候选人，但是都被当时就任的奥地加政府以各种罪名逮捕，奥地加最后也得以连任，这让美国与欧洲等西方国家是相当不满，因此最后是不予承认，并且是祭出了经济制裁。根据吴敬牧的书中说法，台湾与尼加拉瓜的关系生变，主要就是在当时政府是站队美国，因此并没有致函给予连任的奥地加，这也让尼加拉瓜的高层最终决定要转向中国。对此在野立委则是批评民进党政府是丧权辱国、自我矮化，也要求外交部还有国安单位要坦诚检讨外交战略。现在时间是早上7:40，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半导体设备业界是传出台积电似乎计划要再扩大美国制造的版图，继亚利桑那州之后启动了美国第二个园区的建厂计划，要再盖6座的先进晶圆厂，主要是落脚在德州达拉斯的呼声最高，总投资金额是占超越了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进一步也串联起亚利桑那州的晶圆制造，还有德州的先进生态系的美国南部半导体双核走廊。虽然截至昨天晚间截稿为止，台积电对此是尚未回应，但是近期有关的传言已经在半导体业界是陆续传开，有多名不具名的供应链厂商已经私下证实。中国时报焦点新闻，美国军售是攸关于台湾的安全承诺，而新一批的对台湾的军售还在卡关。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庞德伟则是在27日揭露，川普总统其实曾经询问过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兴趣购买美国的武器。对此，美国方面的官员则是迅速澄清，没有向中国方面出售武器的计划，而美国的法律其实也禁止对于中国大陆进行相关军售。美国的国会两党的多名议员则是都提出警告，指出延迟向台湾提供防御性的武器可能会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吓阻力，并且让外界更进一步的认为华府是正在迁就北京。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台北市大安区的金华国中在这个月的4日是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的小卷之后腹泻的情况，而民进党议员简淑培披露此事，对此市府教育局表示议员是乌龙还有翻车的情况。
但是校长黄

0: 是更加进一步的关注。联合报新闻，立法院新会期即将在今天开议，而赖清德总统在昨天呼吁立法院要尽速通过国防追加预算600亿元，来推动国内的无人机产业的发展。行政院长卓荣泰也表示，期盼立法院尽速审查明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还有今年度的追加预算案。不过对此，国民党立院党团表示，应该审查的预算是一定会审，但是国会并不是行政院的橡皮图章。民众党团则是指出，对于不符合预算的追加要件，想要偷渡闯关的预算是绝对会进行严格的审查。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由于市场怀疑美国与伊朗是否能够很快的达成停火的协议，因此周一的油价是再次走高，再加上美债的殖利率飙高，亚洲股市周一在 AI 股的领跌之下，指数是跌跌不休的情况，其中又与中国的股市跌势较为严重，而三大指数齐跌，创业板指数的跌幅则是超过有 4%，韩国股市也是跌了 2.7%， 失守了6900点的大关。至于日经指数则是开高但走低，震荡1157点，收跌了466点。法人表示，台股在今天是第一天，而中秋节之后恐怕也将会出现补跌的情况。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财政部依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发布资料显示，台湾的税务人员资历偏深，而服务人口则是偏多，呈现是又老又累的现象。根据 ADB 的资料显示，民国112年台湾的税务人员的年资超过20年的占比就高达有 44.4%， 年资超过10年以上的则是占比达到 72.1%，在亚洲国家都是偏高的情况。而此外，平均每一位税务人员则是必须要服务的人口达到有2583人，仅次于新加坡、泰国等服务人口超过3000人的区域。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主打平价植牙的亚德斯牙科集团在八月爆发了营运危机，有不少的植牙疗程做到一半的病患是求助无门，因此在社群平台成立了患者互助协会的平台，成员超过有200多人。而有牙医师表示，依照目前的行规，绝大部分的同业并不会接手照顾其他诊所的患者，而这些个案恐怕将成为植牙的孤儿。而随着人口老化，缺牙的患者也会越来越多，植牙市场是持续扩大，因此医师也呼吁卫福部、牙医学会、工会还有主管机关是应该积极提升医师的专业训练，同时建立更为完整的卫教、转介，还有患者在术后遇到困境的时候可以提供的协助机制。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一年一度的国庆大会即将到来，而在总统府前将在本月的29日，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1日的夜间，举行第二还有第三次的夜间标线作业，同时还有宪兵快速反应连夜间的有关教育训练。辖区中正一分局为了维护相关的活动的交通秩序以及安全，在昨天也公布了有关的交通疏导管制计划，也呼吁民众在经过的时候请遵守警方的指挥疏导。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名古屋亚运的田径男子400公尺跨栏，中华队是传回捷报， 在昨天

林仲威还有陈建荣都创下个人生涯的最佳纪录，其中林仲威更是以48秒74的成绩获得铜牌，站上了颁奖台，陈建荣则是以49秒25排名第四。而连续两天在亚运，台湾选手都有奖牌入袋，目前是累积在田径方面有一金一铜。而林仲威这一面铜牌其实也是中华田径队继1998年的曼谷亚运陈天文在男子400公尺的跨栏铜牌之后，等待了整整有28年再度在同一个项目有选手夺牌。另外是拳击女子60公斤级的八强之战，中华队的奥运金牌女将林玉婷面对到今年亚锦赛1-4输过的北韩选手袁恩景，在第一还有第三回合都获得裁判的青睐，最终是浴血奋战的林玉婷以4-1复仇成功，晋级四强，也已经确定保底铜牌，期待可以再接再厉往金牌迈进。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的罗哥在赛前与梅赛斯还有李东明是以10胜并列胜投王，昨天对上台钢雄鹰先发投了5局，但被敲出10支安打失了4分的内容虽然不尽理想，但是兄弟的打线在昨天包含曾颂恩的双响炮在前5局就攻下了16分的大局，也让他最后是用88球投完了具有胜投资格的5局就退场，两队形成的是打击大战。而魔鹰在8局上轰出了3分炮之后，台钢的得分也站上10分，中场则是由兄弟以19-10胜出，罗哥则是夺下最幸福的第11胜。另外是在桃园球场的比赛，是由统一是以7-4击败了乐天桃园，而在新庄球场的比赛是由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最后是魏全龙以4-2获胜。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51，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低迷之际，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近日是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会长身份访问中国大陆，在昨天更是进一步与大陆外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则是在会中敦促日本方面要反省历史，并且指出今年是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开庭的80周年，如果仍然有人在历史问题上不能够采取正确的态度，谈何面向与开辟未来。而对此岩屋毅则是表示将会为了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而尽全力。中国时报新闻，澳洲广播公司在日前报道，中国大陆计划最早会在2027年在西南极洲的马利伯德地新建第6座南极科研站，而这一项的建站计划在澳洲则是引发讨论，其中包含是有独立的参议员要求国防部门必须更加警惕，而背景也来自于澳洲在过去是在南极体系的一种优势，不只是来自于是拥有3个全年运行的南极站，同时还有门户城市所提供的港口、补给、科研以及物流的服务。而如果来自于一个大国，逐渐把这些能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门户国家能够实施的影响范围的空间自然就会缩小。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第6座南极站本身或许看上去没有这么军事化，但是却触动了澳洲的安全神经。自由时报新闻，中国股市在昨天的盘中是跌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点，而科技股则是成为重灾区，市场受到两项消息的冲击，一个是有报道指出北京可能将允许本土企业可以恢复采购来自于辉达的新款晶片，而另外一项则是美国参议员提出了法案，计划要限制部分的中国光通讯的企业参与政府的采购。而美国的商业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则是
的媒体则是

报道指出，在北京方面释出了讯号，可能将允许中国企业购买辉达的最新半导体的产品。而由于中国本土晶片产业原本就面临到激烈的竞争，如果企业可以重新取得更多辉达晶片的采购选择，可能也会进一步加大中国本土晶片厂商所面临到的压力。因此消息一出，导致中国市场的情绪转弱，也让晶片股走跌。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在26日拒绝伊朗所提出的停火提案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27日则是声称，他预期美伊谈判在本周将会重启。而来自于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在26日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报道，美国与伊朗最快可能会在28日就重新的来开启间接的谈判。但被问到是否要恢复攻击伊朗，川普则表示他自己还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而一位有获得简报的美伊谈判相关的官员在28日则是对路透指出，两国渴望是在调解方卡达的居中斡旋之下，在28或29日举行间接谈判，而地点是会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的场边进行。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乌克兰把北韩的战俘移送到南韩是意外引发了两国的争议。南韩批评乌克兰是擅自公布了北韩战俘的消息，破坏两国之间在先前的保密协议，但乌克兰方面却强调双方并没有类似的协议，两国是各执一词。而南韩政府在昨天也罕见的发表强硬的声明，批评乌克兰此举是对于两国友好的关系造成严重损害的行为，目前是正在进一步研拟相关措施。而泽伦斯基是在23日于联合国大会演说中宣布，乌克兰已经将两名遭到俘虏的北韩士兵送往南韩，而这两人是在去年1月在俄罗斯的库斯克州遭到乌国的军方俘虏，而当时北韩部队是已经派兵支援俄罗斯的作战。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教宗梁十四世在为期四天的法国访问行程之中，特别是与曾经受到神职人员性侵害的受害者会面。而根据梵蒂冈的声明，教宗重申将会致力于终结天主教神职人员破坏儿童的不法行径。而相关背景是来自于在2021年，法国天主教会是遭到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揭发，从1950年代开始，总共是有 21.6 万多名的儿童遭到教职人员的性侵，而这项调查结果也震撼了法国的社会。法国地方主教则期盼借着时隔18年再次有教宗正式访问的契机，有助于修复本土教会的声望与公信力。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秋冬进入到候鸟迁徙还有禽流感的好发时期，而在桃园市大园区有一处的畜牧场在日前确诊了 H5N1 的高病原性的禽流感。桃园市农业局还有动保处是迅速启动防疫措施，在确诊12小时之内是完成了扑杀、清消还有疫调，后续也将扩大监测到案例的相关有关的农场的半径5公里之内。对于12个周边的养禽场是逐一电访或者是回报有关的影音和照片，目前是没有发现到疫情有扩散的情况，而桃园的相关的产销也不会受到影响。而根据房检署的统计，在今年高病原性的禽流感全台湾确诊已经有16例，农业局也提醒近期的气候变化比较大，养禽业者应该要持续落实防疫，如果发现家禽有异常死亡或者是摄食量有明显下降的情况，就应该立刻来通报动保处。自由时报北区新闻，
每年

0: 的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今年是在明天，也就是9月30日，是世界学校乳品日。台北市教育局在昨天表示，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为了响应国际的倡议，因此加码符合资格的幼儿园、国小还有国中生，包含原有的每周一瓶鲜奶或者是豆浆，在本周会加发一瓶，等于是可以换到两瓶。联合报新闻，昨天9月28日是世界狂犬病日，而新北市动保处在永和的绿宝石宠物公园提供免费狂犬病的预防注射，同时也将串联著名美术馆推出萌宠共好日活动，从健康防疫延伸到艺术的户外体验。十月份起将邀请四组带着完成狂犬病疫苗还有晶片登记的毛宝贝，可以走进到美术馆，漫步在雕塑之间。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也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咯。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很高兴啊，请到一位女性创业家，她呢是 Jackie 是薰妮生活的创办人。Hello,Jackie 你好。
2: 你好。
1: 是。Jackie 你可以跟我们多介绍一下这个薰妮生活，因为大家一听到生活那肯定是跟生活有关的，不管是你的一些产品啊，或者甚至是一些想法上的一些改变，对不对？我们一些思想上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薰妮生活主要提供是什么样的服务。
2: 我们主要是针对高压然后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身心灵的人提供以精油为主的身心灵照护健康的系统跟产品这样。
1: 您说是以精油为主是吗？
2: 对，以精油为本的那个出发点去设计所有的产品线。
1: 对，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以前求学的背景是怎么样，就怎么会突然会想要用精油创业还是说这其实在你内心已经酝酿非常久了？
2: 我觉得确实跟我的整个我觉得跟出社会之后就业的过程有相关。那我一直都就是我在台湾念书念到高中，后来到美国求学，然后也是念就是商业行销相关的，也都跟精油没关系，但是我一直对健康这件事情很热。